0: 次日清晨，西吴王带着众位将官登城头，布置兵力。忽见胡大海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讲什么呢。西吴王就问：“二哥呀，你这是干什么呢？”胡大海说了：“
1: 天了早，地了早，隔了红，马了红，你们都别说话，我在居天王呢。”嘿，
0: 大家把眼睛全盯在胡大海身上。这时候，胡大海把眼睛一睁，大声说道：“
2: 哎呀，那天王依然来了！”
0: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望去，只见从南边的坟地里，大石碑的后面，飞跑出一匹赛虎斑豹驹，马上端坐着这位天王，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如重枣，红中透润，润中透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海口，头戴黄金冠，迎门二龙斗宝，金丝缠绕，黄金的抹额包耳护相，二指宽的搂汗带，密排金钉，身穿大叶黄金甲，勒甲条九股拧绳，双搭十字板，护心宝镜明似电光，亮如秋水，大红的征袍周围金线压边，肋下挂二刃双锋昆仑剑，花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剑，金卡子崩簧金锁链，双锤二尺多长大红灯笼穗，被风一刮来回飘摆，大红中衣虎头战靴，两扇战裙分为左右，掌中擎巨齿飞镰大砍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这位天王是谁呀？书中暗表，他姓孙，啊，名兴祖，是芜湖关总帅，花刀将孙胜之子。当年援军进攻芜湖关，孙胜战死疆场，孙胜之妻姚氏闻讯，也要为国尽忠，为夫尽节，要把不到一岁的儿子孙兴祖摔死，落一个满门忠烈。老家人孙红，这孙红跟我名差不多啊，我叫孙红家，他叫孙红。孙红上前拦住夫人，劝夫人留下幼子，由自己带出城去抚养，为孙家留个后代，日后也好报仇啊。夫人说：“这孙红啊，而今援兵已攻入城池，娃娃幼小，怎能出得城去啊？”孙红说：“不妨，老奴愿背少爷混出城去，到项家庄去投奔他姑姑姑父。那项家乃是仁义君子，又与老爷是至亲骨肉，一定能收留我们。”夫人闻听，百般感激。既如此，孙红，请上受我一拜。孙红忙把夫人搀起，夫人把兴祖包裹起来，交给了孙红，自己含泪碰头而死啊。孙红将夫人的尸体掩埋起来，自己呢，打扮成一个做小买卖的，背着孙兴祖混到了芜湖关，一路上唯恐有人追赶，大道不走，走小道，连夜赶到项家庄。孙红把兴祖交给了项强夫妻，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因为劳累过度，口吐鲜血，顿时气绝身亡。项强夫妻念他忠义，将他埋葬之后，又在坟前立了一块忠义碑。这项强跟前有个儿子，小名叫莲儿，大名叫文忠，比兴祖大两岁。俩孩子渐渐长大，项强让他们白天练武，夜里学

0: 受这等嫌弃呀，常常心里憋闷。在兴祖14岁那年，文忠已经16岁了。人到这个年纪，就有了自己的主意。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俩人又打起来。兴祖明明不对，向强还是责怪文忠。向文忠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开始2天呢，大人以为孩子闹气，不定在谁家躲个3-5天就回来，没把这事儿放心上。谁知5天过去了，不见人影；10天过去了，还不见人呢。向强到所有亲戚朋友家去找，也没个结果。夫妻俩暗暗掉泪，到处托人打听。1个月过去了，还不见文忠回来。兴祖琢磨过味儿来了，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姑父姑母提出要去找哥哥。姑母眼中落泪，对他说呀，
1: 孩子，你哥哥死不见尸，活不见人，你再一走，万一遇点什么事，你让我们老两口怎么办呢？
0: 兴祖听了这话，不再言语。又过了几天，他对姑姑说，
2: 姑妈，我还是要找哥哥去，你不让我走，我就不活了。
0: 这姑妈一听，怕他犯傻，只好和向强商量，给他准备了盘缠。临行时，左叮咛右吩咐，甭管找着找不着，早点回来。老夫妻俩一直把他送到庄口。孙兴祖一路走一路打听。这么一天，他正走在半路上，碰上了个当地守备的儿子抢亲。他气愤不过呀，闯上去3拳2脚，把个守备的儿子给打死了。地面当差的上了一大帮人，把他给抓住了。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本地方无法审理，县太爷命令打木笼装囚车，有2个当差的押着，要送往凤阳府。
0: 这囚车到了乱石山，各位听众想起来没有啊，正碰上朱元璋和刘伯温俩人去陆家庄。朱元璋见囚车中的孙兴祖是个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还不住的喊，
1: 哎，你们放开我，我要去找我哥哥。
0: 他顿时好奇呀，便上前问了一声，借光，差官老爷，囚车上这个孩子犯了什么罪呀？哪知当差的翻了翻眼皮，看了看朱元璋，没吭声。车上的孙兴祖可不干了，
1: 你们都哑巴了，怎么不说话呀？我告诉你吧，我屁罪也没有，就因为守备的儿子抢人家大姑娘，叫我给揍死了，他们把我抓起来，要送到凤阳府去治罪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也是大家的健康主理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您是否平常有这样的经历，睡了一宿觉之后，发现第二天这个手指尖麻麻的，或者是胳膊麻麻的，再或者呢，怎么动不动这个脚趾头出现了

0: 麻胀的感觉，或者腿也出现了这种麻麻胀胀的、酸酸胀胀的这样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跟慧互动一下哈。那么我可知道我身边的不少的伙伴们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这个麻代表着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怎样的信号呢？用不用去干预它？要不要在意这个事儿？如果不去在意的话，对身体、对我们的整个的肢体有没有一些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话题哈。肢体的麻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为此呢，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康志臣主任。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说到这个麻，肢体的麻，在您的这个康复领域当中，能有就是来的就诊的人多吗？
1: 非常多，在神经科门诊和康复科门诊特别多。
0: 特别的多，而且您又说到了它是神经科康复的，也就是说这种麻它跟神经有很大的关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一来细数，这个麻到底它有几方面的诱因，是我们的身体哪儿出了问题，如何来进行筛查，怎么来干预，那您的干预方式到底科不科学，正不正确，有没有误区。健康就在您身边，我是主持人慧宇。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哈，已经给慧宇留言了。他说我就有的时候睡觉睡不明白了，胳膊以及整个一侧的这个胳膊，从手指到肩膀就会麻麻的、胀胀的，特别难受。那我们要请康主任和我们说一说哈，您所了解到的导致肢体麻木的诱因有哪几类呢？
1: 好的好的，像这位观众说的，从脖子一直到胳膊这种麻。其实最常见的麻木原因还是颈椎病非常多，就是根性的颈椎病，我们叫神经根性颈椎病。它的特点是从脖子到肩膀到胳膊，被人描述为，哎，有的时候早上一翻身或一米床，像一条线儿一样，唰就麻到手指尖了。啊，这种情况多数是神经根颈椎病造成的。那其实还有很多被误诊为神经根颈椎病的。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总干家务活，我就手腕子以下麻。然后我小手指头不麻，我其余的三个手指头或四个手指头麻，那这种麻呢，我们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正中神经在手腕的这个地方被总干活被卡压了，就像铁丝似的，你总是被这个铁丝微，哎，时间长了它断了，或者是它不结实了，哎，这个叫腕管综合征。那么它特点就是多数人是手腕子以下麻，然后小手指头不麻，哎，还有一种类型是小手指头和无名指麻。其他的三指不麻，那这种情况我们叫做肘管综合征，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像有的人总干家务活或者是干木工活的人，像瓦匠活的人，或者是厨师颠勺的人，还有像我总脚在这抽枕，我胳膊这儿有习惯性的拄搓这个人，哎，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我的小手指头麻，其他手不麻，有的人是从肘以下开始麻。那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肘管综合征。那这三种麻就是颈椎病的麻、腕管综合征的麻和肘管综合的麻，在我们门诊就是胳膊麻木的超过80%的病人都是这种类型的麻，特别多。然后还有极少数一种类型的麻是什么呢？我们叫胸廓出口综合征。啊，有的人第七颈椎的横突，它比别人长得长一些，然后这个神经的出口就给顶住了。然后他这个神经下边表现出麻的症状，或者有的人我们的颈椎肌肉的紧张度增加了，总干活啊，或者是不协调两边，我们叫斜角肌痉挛，哎，也会造成这个胸廓出口综合征。那这种麻比较难以鉴别，需要到那个你找手外科大夫或者神经科大夫专门来看。那这几种麻都是上肢麻的最常见的表现。
0: 看来就是一个麻，它竟然有这么多的诱因，有的是这个手腕的，是个什么腕管的综合征导致的，有一些呢是神经根导致的。那我们普通老百姓肯定一般也难以判断，只不过我们可能一般判断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含胸驼背啊，颈椎不好啊，那有可能就是颈椎来的；你经常玩电脑啊，打电脑打字，那可能就是手腕来的。 但有的时候啊也经常会模糊这个概念，所以在治疗方面，我们看到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动不动手腕上贴个膏药，肩膀头子贴上呼了一堆的膏药，甚至红花油各种各样的神药就一并用上了。有没有用，好不好使，那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就说这个到底怎么来查，我们有没有神器能够帮我们准确的定位，找到肢体麻木的根源。我说的这个根源可不是说只是手腕来的、肩膀来的，而是真正的能找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肢体麻木的这个锁、这个开关，能准确的找到问题出现的这个点是否有。那我们在评话之后，请我们的老师为我们来解难答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和分享。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和慧宇的脚步啊，跟着我的节奏一同来学习。虽然说这个手指麻呀、脚趾麻，就是平常我们经常会挂在嘴边的啊，哎呀，说我压麻了，肩膀有点呢，你可能都没当回事儿哈。不少的朋友说，是啊，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吗？那不就是压迫时间长了呗？但是真的有一类人，他只要压迫一点儿，短时间内他就会感觉非常之明显，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压迫了，可能更为严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汤志臣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有没有这种神器能够精确到点，能够查出来我们这个压迫的或者麻木的根源，这个源头是哪儿呢，有吗？
1: 好的，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麻木超过一周了，我建议你必须来医院进行一个检测。如果是单只麻木还好一些，可能是一些卡压性疾病，它不是特别在病情的程度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如果你是四肢末端麻，伴随着无力，你两三天了必须来医院，因为有一种叫格林巴利综合症，现在叫吉兰巴雷综合症。
0: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它什么意思呢？
1: 它是一个四肢的一种神经炎，这是非常重的，可以造成四肢瘫痪的。所以说有很多咱们老百姓都是，麻了半个月、一个月才来了。然后有的人一个月了，发现哎呦我的腹口怎么萎缩了呢？我的大鱼肌怎么瘦了呢？那这种情况是卡压比较严重的。轻的其实只要吃药啊，或者做物理治疗啊，改变生活姿态就是姿势，或者减少劳作就可以避免的。那重的有的时候就可以需要手术了。特别四肢麻木的，那有的糖尿病的人末梢神经也麻，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在临床上检测，咱们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听众听不听说有个叫肌电图的一个检测。
0: 这个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听过。
1: 对，没听过。
0: 对，或者有人听过，但是他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甚至会有把它跟这个心电图又会联系在一块儿。
1: 对。
0: 今天我们说的是肌电图，是肌肉的肌，对吧，主任？
1: 对，它属于神经电生理检查的一部分，也叫神经电图，专门测神经的传导速度，还有肌肉有没有这个改变的。那通过它就很容易测出你的哪个部位发生了神经卡压呀？你是糖尿病来的末梢神经炎呢？你还是颈椎病来的？还是腰突来的那个坐骨神经痛的麻木疼痛啊？都很容易鉴别了。
0: 这个很神奇哈，它是怎么来做的呢？怎么能发现呢？毕竟这种神经系统，我们说有时候看不见摸不着呀。然后你又能通过他的这个肩膀的疼痛，可能直接能发现在手部的问题，或者通过手指尖的问题发现在肩膀的一些根源。那它怎么测出来的呢？
1: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是的，我们有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们20多岁的人。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是每秒，假如说是6到70米，神经速度特别快。今天你坐绿皮车的时候查电线杆似的，一秒钟过去一个杆就是5到60米，特别快。所以我们的意念从我们的大脑，你在想要动物，假如说你拿瓶矿泉水，你的手瞬间就去拿去了，你感觉不来时间差，实际上是有时间差的，它是一个毫秒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神经发生问题了，它的传导速度就会发生减慢。假如说我是40多岁的人，我的神经传导速度每秒钟应该在45米到55米之间。如果我的手发生卡压了，今天我已经有麻木症状，假如说我有半个月了，我来看病说大夫你给我看看，我会开一个肌电图一测，你的神经传导速度变成每秒钟小于45米了。 或者是运动神经正常，但感觉神经小于45米了，那也说明这个神经已经发生改变了，就非常容易测出这个哪边神经有问题，哪个部位有问题，就定性和定位都特别准的。
0: 您的这个形容哈，让我一下想到了这个电工哈、
1: 嗯
0: 啊，他们在拿这个测试的时候去查是哪根线短路了、嗯，哪根线有问题了。其实它这个肌电图也是可以一根一根的去查的，是这样
1: 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形象，比喻非常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明白了，每一个神经传感它都是有它自己的正常速度的。我们经常会形容说，哎，你的反射弧有点长，那可能真的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有的人的神经反射弧就是比较长，还有人说。你的嘴啊跟不上你的脑，或者你的脑跟不上你的手，就是这个速度它是有时间差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时间差来说，我们是能够觉得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但如果有的时候真的很慢，你就觉得已经想了很多，你要做什么，但是你的手、你的肢体就是跟不上趟，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身体指定是出现了问题，它已经给我们信号了，或者是作为儿女，我们要跟老年朋友沟通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你要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就总也拿不住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他可能想要拿，但他的速度够不上。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的一个灌输，但真正能理解、消化、吸收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就是肌电图和我们说到的肢体麻木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我是主持人慧宇，大家的健康主理官。刚才慧宇的这个问题呢，也代表着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声。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肌电图，康主任，那这大家一听完之后，那我们要不要每个人都去做一做呢？还是什么样的年龄之上有必要每年一做呢？还是一定有了症状才去做呢？
1: 啊，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来做的。
0: 嗯，没必要哈。
1: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手或脚，双手或者双腿或者四肢麻木，连续麻木超过3-5天了就没有缓解，你就应该来看这个了。但是多数病人嘛，他都就诊于神经内科或者骨科。刚才我说了上肢的几种麻木原因，那么下肢最常见的还是腰椎疾病，像腰间盘突出啊、坐骨神经痛啊、梨状肌痉挛啊，都会要造成单腿或双腿的坐骨神经症状，就是表现为麻木或者疼痛。那么还有的人脚底板麻，有的人说来了以后，哎，但是我就单脚或双脚的脚底板麻。
0: 嗯，
1: 那咱们的脚底板上有两个，足底内侧神经和足底外侧神经。我们脚底板有几根筋膜，当筋膜特别发紧之后，某种原因痉挛了或者筋膜炎了，会影响这两根神经，而表现为足底的肌筋膜炎引起的一个神经的症状，就是麻木。还有的人像开春的，我们有的那个家有个小园子种菜了，总也不干活，完、用那个叉子在插土，哎，干了几天以后怎么脚麻了呢？还有一种叫就是踝部的综合征，我们也叫副管综合征，就是颈神经在内踝，我们在总用力的阶段中被卡压了，也会造成足底的麻木。所以这麻木的病因是多种多样的。
0: 麻木的这个病因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其实这个肌电图的筛查是可以全身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那无论是头部的，从头到脚都可以是吗？
1: 都可以，对。
0: 哦，这个真的很神奇哈！一个小小的肌电图，好像名字我们好像是了解，又好像很陌生，因为它跟我们平常说到的心电图怎么那么相像？但它这个肌电图反倒是能够检查我们全身的，因为全身大部分来说都有肌肉，它是通过肌肉的这种覆盖在肌肉表面的一种筛查，但是呢，它却通过传感直接能够通过肌肉啊里面的这种神经啊，它都能感受得到。但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去做，它并不是一个必须查的项目，也不是常规项目，是已经有了症状就有必要去筛查了。一般出现这种肢体麻木的人群或者说年龄段，在您的临床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易患的这个人群呢？
1: 分两类人群，一类人群是职业病，你像厨师、瓦匠、木工人、
0: 主持人，天天也在坐着，医生是吧？教师，
1: 非常容易得这个卡压性疾病。
0: 对。
1: 然后像刚才我查了，有个病人是四肢萎缩的病人，
0: 哦，
1: 他就不断麻木，但他就是个肌养不良的病人。
0: 嗯。
1: 所以这个麻木啊和萎缩，咱俩还有个词叫肌肉萎缩，哎，它很多疾病都是并联的，所以要是早发现早治疗还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你像有的人双下肢麻木很久了，然后这个人从来不体检，其实最常见的疾病就是糖尿病。
0: 嗯，
1: 啊，有好多人都是隐性糖尿病，现在好多糖尿病的病人不像以前说多饮多食啊、消瘦啊，没有任何的表现。然后好多人退休之后了，好多年不体检，然后四肢麻木，一来了，一看一查，哎呀，其实就是个简单的糖尿病。等发现的时候，神经损伤已经非常重了，那得不偿失。
0: 以为是肌肉的问题，其实就是血糖没控制好，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
0: 哦，
1: 对，这些疏忽的人群特别多。
0: 但是如果说像您说的已经糖尿病诱发的这种肌肉的萎缩导致的麻木，那可能就说明他已经麻木很久了，对整个的血管啊、肌肉、神经已经损伤的比较严重了。所以肌电图它只是一个筛查的过程、筛查的手段，一个筛查的神器，但它可不是治疗的神器，不是说查出来了就一定能够干预，而是越早期的干预越有好的效果。是这样吧？
1: 对，就是早发现早治疗。
0: 但也有不少的人在屏幕当中说，哎呀，我们家里人这总有这个肩周不舒服的地方，都不敢长时间的去靠啊压呀，那么这都老毛病了，这个也需要做一个肌电图吗？
1: 啊，这个不是十分需要的，就是来门诊，现在可以来我们康复门诊，我们大夫给你检查一下，你是肩周，有的人是肩周炎呢，还是肌腱膜炎，还是颈椎病啊造成的，它有分类的，有个初筛。如果是分类到归于神经了，他有可能做这个。如果是归于肌腱呐，或者是筋膜疾病，像肌腱膜炎、肩周疼啊，像咱们总久坐，像您说的主持人总坐，肩膀都疼，那个不需要插肌电图的。
0: 明白了哈。另外，雨天他说主播好，手经常抽筋儿，可是怎么回事呢？手是手指吗？还是手的什么位置？
1: 是两个手还是一个手？
0: 啊，这个也很重要，是吗？
1: 对。
0: 单侧还是双侧？尽快给我们来回复。那我们也可以简单说一说，手经常抽筋儿什么样？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脚抽筋儿、腿抽筋儿。那手一般跟什么有关呢？
1: 一般腿抽筋儿，老百姓都知道，可能是着凉、缺钙啦，可能抽筋儿。单腿。如果是手抽筋儿的话，手抽筋儿的话。有的人是因为颈椎神经根压迫造成的，
0: 他回复了是一只手。
1: 对，一只手有的时候是颈椎病造成的，他并不表现为麻木疼痛。有的人表现为肌肉的发酸，有的人表现为抽筋，都是可以的。可能性啊，因为没见着本人，只能猜测啊。
0: 所以可以进一步筛查颈椎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你可以来门诊看一下，就不挂号也不要紧。
0: 哎呦，这是我们会养生的福利了哈。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康志臣主任。在他的临床当中啊，那可能遇到的什么肢体麻木啊，这个肌肉酸痛啊，各种需要康复的患者，那不计其数了。而这样的一些患者，往往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自己啊，有的时候没当回事儿，只是疼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不舒服了，特别难受了，才会去找康复的专家。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哈，这个主任，是不是您的患者当中只要是轻症基本都不会找您？
1: 刚刚正在等这个，咱们等这个广告的几分钟，就来了三个病人，已经有一个就是小手指头麻，骨头给做了，还有一个那个16岁小男孩，他是腿勾不上来麻木，他是腓神经麻痹。
0: 嗯。
1: 下边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吧，像电焊工久蹲，或者我们到海边去刨海蛎子久蹲，或者有的人可能春天我种点菜，拔菜苗蹲时间过长了，就发生脚勾不上来了，然后脚的外侧麻木。
0: 嗯。
1: 也造成一种神经的下肢的神经卡压，就这一会儿身份就来了三个这样的病人。

0: 正啊，就觉得我再观察观察，问题不大。然后你要觉得这点小事上医院找个医生是不是太矫情了哈？那除非是特别重的，所以到您那儿去的是不是都是中重度的这个患者呢？
1: 对，一般都是连续像我说超过三天了、七天了，患者觉得这个麻木持续进行加重或者不缓解，或者发生肌肉萎缩了这个伴随症状了。一定来医院先看一遍，
0: 实在挺不住了才去的。所以通过咱们的会养生会健康节目呢，一是科普，二是呢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科学的理念，就医就诊的理念，小病的时候小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找对了科室，找对了专家，我觉得那可能会事半功倍。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好，孩子脚摸着时候总是凉凉的，15岁男孩，那么他自己没有什么症状，请问这样的情况用不用筛查呢？脚底板经常是拔凉拔凉的。
1: 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有一种就是肢端循环不好，是手脚特别凉，它是一种末梢循环障碍，你只要保暖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是凉到发白了，有的人一个手指头或者一个脚麻，那这种非常难整，它叫做肢端的末梢循环障碍，那这个就比较重的。有一种现象叫雷抹式现象，就是肢端发白或者发红、发青、发紫，特别凉。那这种情况主要还是保暖。虽然很多改善循环的药啊，但也不能常吃，是药三分毒。所以这种发凉还是以保暖为主，就多穿厚的，鞋啥多穿点。一般年轻人
0: 循环出现了问题是吧？
1: 对，一般年轻人发凉不会出现血管的问题。但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今天早上还见过一例，他的脚已经发黑了，这糖尿病的血管已经堵塞特别厉害了，动脉循环不好。这样这种是纯粹的一个肢端的血液循环障碍，那这就很明显了。
0: 那就是糖尿病的病足了，已经有这个并发症了，
1: 对对对，非常严重，心脏来的一定特别重。
0: 有一个朋友这个向您咨询，他说，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合适，我经常会有半侧的这个脸，特别是挨着眼睛的位置麻麻的，这个稍微摁下去还有点痛感，刺痛感，正常吗？
1: 半侧的脸麻，咱们面部的神经的麻木归三叉神经管。如果是半部的脸麻的话，区域小，有的人可能有局部的磕伤，会造成这个现象。如果是大面积的麻，年龄大的人就注意脑干的三叉神经这个部位有没有小的缺血病灶了。如果是年轻人，一个小部位的麻，你可以先观察，一般应该问题不大。
0: 可以先观察一下哈。那有没有这样的患者，他已经挺不舒服了，可是在跟我们专家去沟通的时候却不会表达，不会表述，也会弄得我们的专家一头雾水，这样的患者您遇到过吗，康主任？
1: 当然了，因为我们不是搞医的人，学医的人肯定表述不清的，这是很正常的。
0: 在您这个领域当中，就是如果患者要跟您沟通的话，您最需要哪几个这个点，哪几个症状是您最需要的？
1: 其实看病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很多时候就包括这次疫情，我们医院也开通了线上的挂号，但是这个跟面对面的交流和查体是真是相差太远了。因为很多的麻木啊或者疼痛啊，医生是需要亲自用检在你的身体上去检查才能发现的，而不是通过这个问话就能问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
0: 比如说症状，像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您刚才给我们的分享当中我就知道一点，当身体肢体麻木的时候，你一定要长这个细节的关注，是单侧还是双侧，是手指还是手腕，是吧，是酸胀还是痛，就是这些点可能是我们需要在你发生这些疼痛的时候准确的去描述它的这个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我们遇到过哈，这样的患者他说，医生我这个打进电话我就是不得劲儿，我还说不出来哪儿不得劲儿，就这个是让医生特别头疼的。
1: 对，
0: 那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说我就是这块不太就是不得劲儿。那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因为在康复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说道，比如说上楼的啊这个不舒服，下楼的不舒服，然后胳膊呢向上抬的时候不舒服，向下抬的时候不舒服，是绕的什么不舒服，就是这些不同的动作又代表着什么呢？对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判断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传授几点？
1: 是那样的，您刚才说我没太听清，就是抬胳膊的时候不舒服，
0: 对，就是我们来判断我们。

0: 你的身体的这个点，比如说我们是抬胳膊的熊不舒服，还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肩周绕的时候痛，能够有不同的判断吗？
1: 啊，是可以的。你像假如说颈椎病的不舒服手麻，我们在给病人做牵拉胳膊的时候，我们叫臂耸牵拉实验。
0: 嗯，
1: 当他这个卡压的神经根被牵拉长，他的疼痛和麻木会加重，这是明显的一种信号，我们叫臂耸牵拉实验阳性。还有手腕上这个部位，病人除了小指以外的四个手指头可能会有放电用的一种麻木，就刷一下一种放电感，这都是一种我们叫体征，临床体征。
0: 这个在我们的专业人士这儿叫体征，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有跟骨骼相关的、肌肉韧带相关的、康复相关的，有一个词儿叫做查体。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查体必须面对面的哈，不是通过网络的这种面诊啊或者怎么样能够解决的。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康主任的分享，让我们学到了这么多相关的内容和知识，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更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西沥乡开展防溺水安全检查，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呢，西沥乡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呢，工作人员聚焦村内的池塘，还有呢这个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西沥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文广旅局送戏下乡送书下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

0: 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音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的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0: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五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

0: 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那围绕实训基地的运维、涉农专业的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呢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
1: 座谈会上呢，是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经济管护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品种长势的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的特性，针对性的落实科学的管控、精准的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的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

0: 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一些种植的风险。
1: 那么在我们看到这郁郁葱葱的花生田当中呢，据了解呢，预计在9月20号前后进入花生的集中的采收期。由于今年呢，双缨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缨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0: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那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这想一想啊，当你冷静的时候会想一想，哎，这空调呢24小时开着，费不费电呢？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呢？究竟咋整才能够省电？
1: 哎，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吗？电力部门呢来回应了。
1: 啊，
0: 那么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啊，你尤其是啊，就是。让你蒸得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啊，就快蒸发了啊！
1: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哈，想必家里这个落灰已久的空调哈，今年我想多多少少它都派上了一点用场。
0: 哎，奶奶姥姥们曾经觉得空调就是一件家具，而且非常宝贵，靠近它就会急眼。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呢。把自己啊这个精心做的这空调罩罩呢全都得打开，然后打开空调，
1: 哎，这小遥控器里的电池也都安上了，
0: 但是呢也会不禁的盘算咋的才能省电呢。
1: 嗯，
0: 哎，有网友啊这个发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那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198，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哎妈呀，这个电费竟然呢差这么多。
1: 嗯，
0: 真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呢，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的电费200多，那反而呢频繁的开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要500多。而另一位网友遇到的情况截然呢不同，有人发现呢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呢几十元，还有的说呢自家的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的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要2000多元。反正呢大家说的都不一样。那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暂时外出可以不关空调，或者是将温度调至呢高1度或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开关确实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你上一天班，那不如回到家重新再开更划算了。
1: 对的。
0: 嗯，
1: 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能省电呢？哎，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哈，无论说是夏天呢，或者说是咱们东北没供暖这个期间哈，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起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样可以提高制冷的一个效率的，也会降低一部分能耗。
0: 嗯，那么使用空调的时候，咱要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温呢就迅速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遮蔽强光，同样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哎，您就别手勤勤把它关了。
1: 嗯，这个开一会儿也行，
0: 哎。但是呢，如果说您都要造出去一天了，晚上才回来，那就关上它。
1: 嗯，
0: 哎，那么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可以调到27到28，避免呢后半夜过凉。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哈，哎，觉得很热，这个时候打开空调肯定是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的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去运行，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降低一部分的能耗的这个消耗的。
0: 另外呢，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吹风口呢朝哪儿吹，屋里更凉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啊朝上，制冷效果更好。此外呢，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呢这个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达到40%到60%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温呢这体感的温度会直接下降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要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啊通透。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建议呢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呢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
1: 嗯，那么老年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当心的，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一个情况下，他会出现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它的温度 感受的这个敏感程度呢，它会有所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或者湿度的体感，它的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即便是室温偏高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热。因此呢，不要等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的，像散热不佳呀、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症状，从而会引起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打开空调，要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的通风啊，降低温度。
0: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不舍得开空调，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儿，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就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就觉得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1: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0: 对，
1: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我得留着，哎，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件儿很珍贵，哎，我要悉心的呵护，
1: 哎
0: 哎，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大家呢没有算过这笔账啊。电子的器材它的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留存的这个价值远没有我们使用的价值更划算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生活的家具啊，生活的用电的一些厨具啊，还有这些电器，都是为了我们生活的幸福度而产生的。如果说咱只买了不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完全的挥发这个
1: 它的价值
0: 了。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也会让很多呢你觉得很珍贵的大件呢，让他们呢觉得流眼泪呀，
1: 哎。

0: 用。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杏林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陈慧的拼图，

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开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呢，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困难。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椎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伯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尖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为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

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的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

这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他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紧紧跟你。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银归月时光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要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2: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1958年9月18日，晴。敌于16日以大型运输舰与金门南我炮火射程之外，以美制 LVT 履带式水陆输送车装载货物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17辆水陆输送车下水之后，分波次成一列横队向六楼湾抢滩。在我梁山分队观察哨的调度之下，我炮群组成覆盖性火网，对六楼湾内及3海里内范围进行集火射击，当即命中9辆，其余的均逃回炮火射程之外。据报，六楼湾码头及设施中弹累累，毁坏甚重。鉴于对金门

0: 的全面封锁已经完成，李运龙用暗语向梁山分队发出撤退的命令。命令发出之后，他在作战室里不肯离去。今天晚上是个关键，梁山分队如果能顺利撤回，则大功告成。凌晨一点，设在角屿岛上的观察哨报告，岛上北太武山、双乳山及东北部几处突然爆发激战，密集的枪声当中还夹杂着爆炸声。与此同时，司令部作战室刚才还沉寂的对讲机中也传来了抵近射击的枪声、叫骂声，时时还能听见一两声微弱的闷响。这是梁山分队的队员用带着消声器的冲锋枪进行单发回击的声音。李云龙被值班参谋叫醒，他一跃而起，扑到送话器前，一把抓起话筒，大声喊：“
1: 及时雨，及时雨，开闸没有？水流多少？”
0: 段鹏的声音断断续续，似乎是在奔跑或滚动中。
2: 一号，一号，闸一打开，水流54，12被蛇缠，42去救火，前有深沟。四号沙盘，来雨，来雨。
0: 李云龙的心里一沉，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段鹏的暗语的意思是：军长，撤退命令已下，54人已经安全撤离，有12人被敌人包围，我们42个人去营救，但敌人太多，靠不过去，请向四号地区炮击。炮群开始集火射击了，黑沉沉的夜空中顷刻间布满了暗红色的炮弹尾迹。李云龙擦了一把冷汗，呼叫着段鹏的代号，声音中充满了冷峻：“
1: 董耀，董耀，42流水，42流水，不许救火，不许救火。”
0: 段鹏不做任何回答，对讲机中只有枪声和爆炸声，就是没有回答。李云龙暴怒地扔掉话筒，他心里太清楚，敌人的围剿是蓄谋已久的，凭段鹏带40多人，根本就别想救出那12个人来，那后果无疑是自投罗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弃那被围的12个人，多撤回一个算一个。可现在段鹏不做回答，分明是拒绝执行命令，他想不顾死活地打开一个缺口，把被围的战友救出来。作为一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显然是在意气用事，实乃大忌。小旋风思路伏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一边对着送话机呼叫，一边以单发射击来阻止敌人的伞兵线交替掩护地向前跃进。敌人的机枪、冲锋枪火力像旋风般扫了过来，打在岩石上溅起一溜的火星，几发迫击炮弹发出尖利的呼啸声，落在岩石上轰轰地炸开了，碎石就像雨点般落下，几乎埋住了小旋风。梁山分队被围住的战士们各自依托着有利地形，不慌不忙地用单发射击回敬着敌人。特种部队的战士的确是出手不凡的，他们稀疏的单发射击根本构不成火网，但是一个加强营的敌军士兵竟然被这种稀疏的火力死死地钉在地上和岩石的后面，谁要是露头，脑门准吃一颗子弹。敌军指挥官很是恼火，因为刚接火不到半个小时，敌军方面已经阵亡50-60人了，而解放军突击队员隐蔽的位置极为刁钻，他们藏在射击死角里，见人才开枪，弹无虚发。小旋风不停地呼叫着炮火：“
1: 在偏南14，在偏南14，我在沙盘4A 角，向我周围打，给他狗日的力度火墙。”
0: 几十发从大陆方向飞来的152口径的加榴弹炮，在小旋风坚守的小高地周围炸成了一堵火墙。

0: 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营就这样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断臂被抛起十多米高。思路在炮火中纵声大笑，
1: 打得好啊，痛快，再来一轮，不妨近点，再往里延伸20米。
0: 花和尚罗玉春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爬过来向思路报告。
1: 喂，柴大官人，咱们弹药不多了，我统计了一下，每个人还不到20发，另外没负伤的连你一起算上，只有4个。弟兄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们4个没负伤的人突围，我们每个人抽出10发子弹给你们，反正我们也走不了了，给你们掩护。
0: 思路勃然大怒，
1: 放屁，你们商量了有个屁用，现在这儿我说了算，怎么着，你现在我干啥？我告诉你，这个战斗小组我是负责人，轮得上你们商量。
0: 罗玉春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但是他并不买账，毫不客气的回骂，知道你是负责人，没人他娘的跟你争权，你不就是个少校吗？又不是少将，你口气这么大，看把你能的。好啊，你不是能吗？你们4个没负伤的背着我们8个负伤的突围啊，让你们一个人背2个，老子还不打了，就在你们背上看夕阳景。
2: 哼，老子没那个本事背你们突围，可是老子有本事陪你们留下。咱们小组12个人，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绰号玉璧将的同名一举枪，两声闷响，就见50米外2个敌军士兵仰面栽倒。同名艰难地抽出最后一支弹夹装上，拉开了镶栓，把子弹顶上膛。他的腹部中了一发子弹，鲜血透过绷带不停地渗出。他声音微弱地向思路的权威提出挑战：
1: 有些人当个小破组长，就他娘的不知姓什么了。老子们不乐意别人陪，你不就是小旋风吗？啊，没劲。要是一丈青陪着，那还差不多，是不是花和尚？
2: 就是，要是个娘们儿，那还差不多。
1: 去，你们走。
0: 思路正要回嘴，一个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传了过来：
3: 共军突击队员们，我是本岛防卫部副司令官楚云飞，请你们停止射击。楚某有话要说。首先，鄙人对各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单兵作战素质表示由衷的钦佩。鄙人承认，你们的特种作战行动使本岛守军伤亡惨重。就军事行动而言，贵军突击队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现在，我想说的是，作为军人，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应该考虑放下武器，体面地退出战斗了。你们的弹药不多了，你们中间大部分人已经负伤，你们根本无力突出重围，况且这样抵抗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弟兄们，这里并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就此放下武器无损于军人的气节。我们虽然意识形态观点不同，但楚某并不想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只想说，请你们珍惜生命，同为中国军人，同为炎黄子孙，楚某恳请你们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楚某以本岛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停止射击，你们将得到公正体面的待遇，你们的尊严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0: 思路向喊话方向目测了一下距离，然后对着送话器呼叫炮火：
1: 偏东28，沙盘4B角，来点雨，来雨。
0: 联合炮群的几十发大口径炮弹发出了刺耳的呼啸声，由远及近落在楚云飞藏身的隐蔽部爆炸了。钢筋混凝土的掩蔽部经住了几发直接命中的炮弹，但架在外面的几个喇叭被炸得粉碎。楚云飞扔掉了送话器，
2: 叹了一口气，看来他们是破釜沉舟了，连话都懒得回，干脆用炮弹回答。马上攻击吧。敌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又开始了密集的火力准备，藏在岩石后面的士兵们交替掩护着向前跃进。李云龙指挥部的爆话机里突然传来了小旋风思路的鸣语呼叫，
3: 动摇动摇，别管我们，千万不要向我们靠拢，敌人正张网以待呢，你们快撤，你们快撤。一号一号，我是小旋风，我是小旋风，现在向您汇报我们的情况。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金门防卫部最近新调来一个副司令，叫楚云飞，是他策划的这次行动。具体实施方法是趁我炮击间歇，步兵分队分批化整为零出坑道，然后进入潜伏位置。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没有发现敌人应秘密集结，致使第一战斗小组陷入重围。不过我们也没便宜他们，现在敌人的尸体在我们周围摆了一圈。一号，现在我们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光，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代表战友们向首长和同志们告别了，请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请覆盖四号地区，快开火。
2: 敌军指挥官从爆话机中听到思路的鸣话呼叫，不由得喜上眉梢，看来这小股共军真是山穷水尽，冲上去也许还能抓几个活的。敌军士兵们从岩石后面直起身子，呐喊着蜂拥而上。思路卸下了枪口上的消音器，检查了一下弹夹，还有八颗子弹，他摸出最后一颗微型手雷说，弟兄们，卸下消声器，最后咱们用连发干他一下，临走咱也闹个痛快。敌军的伞兵线在接近阵地的时候遭到了猛烈的扫射，12支冲锋枪分别打出了长点射，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射击表演，每支枪都把仅有的几发子弹打出了高水平。敌军士兵被扫倒了一片，中弹的部位几乎全在脸部。思路放声大笑，
1: 打得好，打得不错，
2: 不是射击教练的水平。来来来，弟兄们，向我靠拢，大家该上路了。楚云飞在掩蔽部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突击队员坚守的小高地上闪出了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后传来了一声闷雷式的爆炸，然后一切都归于了沉寂。在李云龙的指挥部里，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向负责联络的炮兵参谋沉重地挥了挥手，命令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联合炮群发出了地动山摇的轰响，四号地区顷刻间淹没在火海之中。梁山分队在这次行动当中立了大功了，中央军委也发来了嘉奖令，段鹏和林汉各记一等功，同时又各记大过处分。原因是他们在小旋风等12人陷入重围之后拒绝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在包围圈上打个缺口。当营救行动失败之后，分队长段鹏跟政委林汉擅自决定进行报复，他们突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团部的军官们全部丧生。在这次突袭行动当中，梁山分队又有3个队员阵亡了。在战斗总结会上，段鹏和林汉都做了检讨，都承认自己指挥失误，意气用事。第一，当敌人分批从坑道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竟毫无察觉，以致中了埋伏，造成了12个战友的牺牲。第二，拒绝执行命令，为报复擅自进行突袭行动，致使3个战友牺牲。这两个人都认为这次处分给的不冤。李云龙在会上表现得很暴躁，他拍着桌子怒骂，你们两个是吃干饭的，
0: 损失已经造成了，你们现在检讨管他娘的屁用。梁山分队的战士都是万里挑一的啊，那都是宝贝，给个市长都不换。你们两个混账王八蛋，一下子损失了15个，他娘的，你们赔我人。
4: 李云龙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想起阵亡的15个队员，他心疼的直哆嗦。1959年1月，历时4个月的大炮战结束了，不过象征性的炮战还在继续着，双方的炮弹都打到无人区，双方的广播站在开火之前都预先发出警告，让对方隐蔽好，以免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从此，这种奇特的象征性的炮战竟然持续了20多年。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了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之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便是这样，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就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了饥饿的威胁。部队有了新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5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了1斤来支援灾区，因此也就剩下21斤了。李云龙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平时不大关心家庭开支，对钱财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带领再交给田宇，他自己也很少花钱。这并不是因为节俭，而是除了买烟买酒之外，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了。田宇可做难了，他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还有2个儿子呢，大儿子李健已经8岁了，小儿子李康才2岁，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可2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10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面还有一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口粮，在平常的年景无所谓，可是在这大饥荒的年景就难坏了田宇了。张妈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人家走吗？可是留下她那也难办，全家人就这么点口粮标准，田宇急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跟李云龙商量，能不能把困难跟组织上说说，特殊关照一下，只要再有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带也就过去了。李云龙一听，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呢？都要组织上来照顾，那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田宇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张妈在咱们家都干了好几年了，咱们能忍心赶她走吗？再说了，这会儿让人家走，那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们家的人嘛，啊，当然不能赶人家走了，有饭全家一起吃，没饭就一起饿着，情况不会老这么糟的，慢慢会好起来的。田宇说，可是眼前就有点过不去了。李云龙愣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家也能面临着断队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那就再勒勒裤带吧。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曹国和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那么又亲近了一步，两个人把持着北京政权，平分秋色，那是扬眉吐气呀。后来呢，经过他们双方同意，捧出靳云鹏做国务总理，取代段祺瑞。

金云鹏也达到了目的，登台之后重新组阁，内阁成员的名单咱就不必细说了。总之那阵儿，今天这个组阁，明天那个下野，乌烟瘴气，跟走马灯相似，人事也调动频繁，咱也难以尽表。单说金云鹏做了国务总理之后，头三角难批，他也要表现表现，在报纸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也想文治天下，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另外每个星期一三六三次召开国务会议，那么参加会的张作霖、曹锟当然不可缺少，两个人执掌国家的命运。没想到在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吴佩孚发言了，跟在座众人是大唱反调。吴佩孚说什么呢？我们中华民国想好，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因为我们是民国，就要采取民意，老百姓是真正国家的主人。我建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和自由，国民代表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他们投票选举真正的当家人，比如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只有这样，国家从根本上才能好，老百姓的心情才能舒畅，国家才真正做到和平、自由、团结。他这套理论这一发表，在座的曹锟把大脑袋一拨了。曹锟心说：“子越，你这不瞪眼胡说，跟我们大唱反调吗？谁不知道咱们直系以枪杆子起家呀？他国民大会、国民代表，那有什么用啊？那玩意儿，哎，这，他这人怎么了？那是有病。”但曹锟也看出吴佩孚口是心非，他嘴说的跟心想的两回事，也明白这话可能是对张作霖说的。那张作霖聪明透顶，听完吴佩孚的言论，心里一翻个，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哼，心说：“哇，吴佩孚，你唱的什么高调？我明白，你冲我来的。你这套言论反对我的武力政策，我他妈张作霖也靠着枪杆子起家。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国民大会？那顶个屁！老百姓懂得什么？”还不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硬他随哪边。话又说回来了，真要做到内部国民代表投票选举，我张作霖和曹锟谁也都得被淘汰。我们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政权全得丧失。你吴佩孚也太不是东西了。
处处跟我老张作对。张作霖也明白吴佩孚这篇言论有根据，可能跟他的主子英美两国有直接的联系，这都是西洋的洋玩意儿搬进中国来了。因此张作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两声，子越，你深谋远虑，看事情看得挺尖锐，分析的也透彻，方才说的嘛我听着也挺入耳，但是我真看不出在现实的中国能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和平。那国民代表大会能那么顺利召开吗？咱们甭说别的，现在各霸一方，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哎，谁不想独霸天下呀？能达到统一吗？那个投票谁能听呢？管什么用呢？子越，恐怕你枉费心机吧。起码现在还没到那程度，为时过早了一些。你，吴佩孚一瞪眼，刚想反驳张作霖，这靳云鹏啊，新总理人送绰号叫平衡总理，专门给他们呢两头调停，也是和稀泥的总理。黑一听会议一开始就顶了牛，双方的发言柔中有刚，充满了火药味，谁看不好，靳云鹏赶紧给解围。二公，你们都别发言，听我说。是啊，方才大家所说都是至理名言呐，高论高论，哈哈哈哈。子玉将军说的不无道理，余帅所说也是实事求是，这个会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集思广益，我真是受了不少的教育。不过呢，我看这样，现在在中南海居仁堂已经准备好了酒席，我大家先吃饭得了啊。这事儿呢，搁在以后咱们再议论。就这么，他给这叉给打过去了。那么张作霖众人吃完饭之后，张作霖第二天坐上火车回到奉天，马上把袁金凯、王永江、孙烈臣所有的嫡系集中在一起了。张作霖说什么？说我看现在咱们的对手、仇家、头号敌人就是吴佩孚、吴子玉。你别看他是个小小的师长，这小子神通广大，处处跟咱们奉系为仇作对呀、咱们要不抢先一步把他收拾了，往后就很难在北京立脚。大家一听都对。张作霖心说，你白活你的，我干我的，马上的传下命令，小扇子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被解职了，现在边防空虚没人，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张景惠

惊鸿，率领大军进驻察合尔绥远内外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据了这三块地盘，然后任命张景惠为察合尔都统，管辖着内外蒙，命吉金村为热河都统，驻扎在承德。当时啊，有个叫马福祥的，马福祥是绥远都统，他一看大兵压境，不敢不从啊。虽然他不是奉系的，也倒戈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没费吹灰之力，没放一枪一炮，得了三块地盘，然后到北京见大总统徐世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徐世昌是个排位，惹不起张作霖的，一看已成既定事实了，好吧，马上签署命令，又任命张作霖蒙江经略使的职位。现在这张作霖既是东三省军略使，又是蒙江经略使。哎呀，吴佩孚一听气得奔奔直奔，心说洪湖的张小个子真有你的，你没费吹灰之力就扩大了这么多地盘啊，这还了得吗？有心跟他争，现在争对自己不利，也争不回来了。嘿嘿，心说话好，你不是扩充地盘吗？我也甭闲着，我也扩充地盘，你在北中国插手，我往南中国卖脚。他往哪儿去？现在吴佩孚的眼光就落到了江苏省。江苏啊，还真是一块肥肉，从古至今那是最好的省份。你说气候、物产、工业、农业、手工业，一向都是名列全国的前茅。所以呢，吴佩孚心说，我要把江苏得到手里头，我就不愁下一步得不了江南，我要拿江苏省做龙头，然后统一南九省。这是吴佩孚的打算。他正然虎视眈眈要调兵遣将的时候，江苏正好出事儿了。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江苏的督军李存突然暴死而亡。您可听明白了，当时表面上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国，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军阀各霸一方啊。那么江苏省归谁管呢？归督军李存管辖。这个李存呢，不但是江苏督军，还官拜长江巡阅使之职。尤其李存过去也是老牌军阀，追随冯国璋多年，也是一位直系大将，也赫赫有名啊。现在是上了几岁年纪了，有点堆了，原来的时候在长江流域一带那也是耿耿。
李存呢，既然是直系的人，自然一言一行就向着直系。在前文书咱说了，直奉两系，反对皖系，李存也积极的参加了。八省保定会议，他也派了特命全权代表。那么现在呢，皖系彻底失败了，段祺瑞倒台了，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李存自然是功臣之一。无奈啊，他住这地方远点，他也没派军队直接参加战斗，无非在报纸上吹嘘吹嘘，所以在分赃的时候呢，他也没权得胜利品。那徐世昌呢，为了安抚李存，虽然你没得着什么好处，哎，给你挂个头衔吧，就任命他为北方和谈总代表。那么这个衔有什么用呢？北方和南方现在截然不同，南方的广东政府是孙中山、蒋介石说了算，北方那就是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说了算。那么中国要统一，就得主张和谈呢，所以给李存挂了这么个头衔，将来跟孙中山、蒋介石谈判，你是特命全权总代表，实质上有职无权。可就在吴佩孚虎视眈眈要吞并江苏的时候，李存死了，这报纸上马上把这新闻登出来了，说李存暴病而亡。有人说不对，李存自杀而亡，同时临死之前还写了一份遗书，把这遗书也公布了，说为什么李存要自杀呢？说李督军呢，常年有病卧床不起，对当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痛感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痛感南北难以统一，是愤世忧时，故而自杀。其实没过几天，真相透露出来了，这李存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被人给打死的。说到这，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对于李存之死，咱要做个详细交代，因为这是近代史一件大事，关系着两次直奉大战。方才咱说了，这李存是直系大将，老牌军阀，把持江苏多年呢。在军阀当中，要讲声誉，好像高过其他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存很少对外用兵，那不打仗，开支小，老百姓的负担就轻，大伙能不说他好吗？但能不用兵他就不用兵。另外呢，他也很少干预民政，说老百姓啊，你们只要安居乐业就行，他很少插手干预。因此上，在相对来说，江苏省比其他的省要太平的多，老百姓的生活要好的多。

0: 人都不满意，
1: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李存。因为有规定，不能用自己的人掌管财经。你李存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叫你干儿子把持江苏省财政大权，你想干什么？这一顿炮击把李存打的是懵登转向啊。这还不说，安徽督军、湖北督军都想对他施加压力，蠢蠢欲动。那么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也有吞并江苏的心。所以李存呢，感觉到外部有压力，内部有压力，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故此卧床不起，闹了病子。其实根据他的身份，闹了病请先生看看，打针拔罐的吃药没有多大问题，嘿嘿，正在他闹病刚刚见点好的时候，催命鬼来了。爸爸，江苏省军务帮办齐谢元求见。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江苏督军李存由于心里头不痛快，忧郁成疾，卧床不起。经过将养的一个阶段呢，最近见好了，也能下地活动活动，也能进食了。偏赶在这么个时候，江苏省军务帮办齐谢元前来求见。齐谢元什么人呢？陆军中将，过去做过师长，追随李存多年呢，现在是李存手下最红的大红人。别看他是个帮办，实操江苏省的军权。齐谢元这个人呢，品质不太好。你看李存培养的多年，一手把他拉不起来的，他现在野心勃勃，总想取而代之，这不是个白眼狼吗？他听说李存闹了病了，头两天没来，最近听说见好了，带着两个马鞭，带着八彩礼物来看老上司。等进屋之后，把礼物往桌上一放，规规矩矩行了军礼。谢元参见大帅。李存坐在椅子上，抬头看了看他，啊，谢元呐，坐坐坐坐坐，跟我还客气吗？大帅，听说你有病了，没敢来打扰，最近听说您身体康复，故此前来看望。大帅，您果然好多了，您看您的气色比没到病的时候还强得多。是吗？李存抬起老手划了划了腮帮子，转过身去对镜子照了照，我怎么没看出来。哎呀大帅呀，哈哈哈哈，您看窗台上的菊花没？那菊花的名字叫富贵红，您看。

0: 还得多谢见呢。这就象征着大帅洪福齐天呐、啊，大帅，您肯定没病了，您就放心吧。哎，借你吉言呐、啊，没病就好啊。不过谢元呐、啊，我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你说。好人难做呀，哎，我现在的处境有多难呢？内部外部都有压力，我怎么能不闹病呢？齐谢元往前走了两步，大帅，嗨，人生啊就这么回事儿，难得糊涂。有些事情您呢就睁一个眼合一个眼，不必去认真，认真呢就是苦恼。大帅，您读的书也多，经验阅历也广，这点事儿您还不明白吗？人就得及时行乐，今日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日是与非呀。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大帅，您看我给您买点礼物，这都是您平时爱吃的，聊表寸心。李村笑着点点头，谢元，净叫你破费了，今天别走了，留在这儿陪我吃午饭吧。我这次来我也没打算走，您撵我也撵不出去，我真馋了，就想在大帅府里讨顿肥吃肥喝。李存也乐了，用手指了指他，谢元，你真会开玩笑，你堂堂的军务帮办吃什么没有啊？哈哈哈哈，今天留下我请客。越拉越近乎，似乎李存呢精神上好多了。这齐谢元又说，大帅，如果您觉得今天能支持的话，玩八圈怎么样，打打麻将，您开开心。
1: 哎呀，恐怕我有点坐不住吧。
0: 哎，大帅，您要一玩上就坐得住了。实不相瞒，两天前您给我们关了饷，我腰里这钞票和大洋叮当直叫唤呢。哎，昨天晚上一晚上我也没睡好，哎，手心刺痒，就想打麻将。我明白，您给关的饷，麻将桌上您还得收回去。我要不输点啊，恐怕这点钱都得造我的反。大帅，您还怕赢钱吗？您看这齐谢元的小嘴叭叭叭叭，真能说呀、啊！说的李存果然动了心了，哈哈哈！主动送钱，我焉能不收呢？我就收编了你的现洋和钞票。李秘书在。去把何参谋长、李处长请来，今天咱们好好的玩玩。
2: 是。
0: 一会儿何参谋长、李处长到了，加上齐谢元陪着李存打麻将，徐妈把麻将桌给摆好了，这个军阀家里的那阔气自不必说了，麻将桌都是特制的象牙麻将，哗啦往桌上一倒，四个人坐好开始玩钱。那么在座这仨人都知道，今儿个哪是打麻将啊，就是给督军李存开心，所以抓起牌来人们都让着。

0: 几分，明虎不虎，猜李存需要什么牌就打什么牌，故意让李存胡三家攻这一家，那李存能不胜吗？八圈麻将下来，李存果然大获全胜，光钱就赢了9000多块。李存乐了，病也没了，胡子也撅起来了，哈哈哈哈，开心开心，把麻将一推，来人了，准备饭菜。四个人在这进食，等吃饱了喝足了，品着茶，李存拿个牙签噔噔噔提牙，一边提一边说，哎呀，按理说八圈下来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你说要不陪着你们玩玩，我是赢家，显见着我太自私了。这样吧，三位要有兴趣的话，咱们接着再玩八圈。大帅，那太好了，我们得捞捞烧啊，来来再打。说话变灯就来了，他们进行夜战。那么刚才咱讲了，仨人攻一家，有意的输，输了9000来块，那是钱呢。再开战，谁也不能给谁留客气了，得往回捞捞烧。这回真杀实砍了。李存、李督军手气不佳，头两圈干脆没开胡，光看人家发赢了，顿时兴趣大减，玩腻歪了。回头看了看老鹰牌大挂钟，晚上9点了。他站起来了，三位，我有点腰疼，我到后面歇歇啊，你们先玩着。我说秘书哟，你先替我打几圈，我歇歇就来。就这样，秘书替他打，这李存就站起来了，活动活动筋骨，溜溜达达奔后院。后院就是他们家的后院。那么拐弯抹角到了后花园子，眼前闪出三间金舍，金舍就是好房子，那窗户的形式也别致，什么石榴啊、桃啊，都是这样的窗户。这三间房离远处看跟砖刻的一样，又像艺术品。那么这三间房里的主人是谁呢？就是李存新纳的小妾。你看李存呢，60-70岁了，在这方面不示弱，他有一个太太，还有3个姨太太，4个老婆。这个三姨太是在苏州花钱赎出来的，名字叫秋月。哎呀，这秋月小模样长得好，比李存小的多的多，几乎比他的孙女也差不多少。现在正在得宠，李存每天晚上都到三姨太太的屋里休息。这个老家伙晃晃悠悠，等到了窗前一看，窗帘撂着，灯光暗淡，用手一推房门，房门上了栓了。啊，李存心明白， 大概三姨太一个人在屋里待着，烦闷，早早的躺下了，嘿嘿，不走前门，走后门，转过弯去，灭族前宗，他从后门进来了。为什么这么干呢？李存打算给三姨太来个出其不意，吓吓他。三姨太一害怕，他好开心，他没想别的。但是撩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往屋一看，脑袋顿时就嗡了一声，灯光虽暗，看得很清。往床上一瞅，他的三姨太仰面朝天，在身上趴着一个人，但这个人他也看出是谁了，正是跟随他多年的韩副官。韩副官人们都管他叫小韩，正跟着三姨太子在一块儿拧麻花呢。这李存能受得了？眼前直冒金星啊，把他气得手脚冰凉，喊了一声：“好啊，你们干的好事儿！”他就往里闯。你倒想想，脚底下有门槛没有？这一着急，叫门槛把他挂倒了，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他再一喊，再一出响动，小韩副官和三姨太秋月吓得扑棱就起来。这三姨太光着脚丫，披头散发，从床上蹦起来。你还别说，还有点聪明劲儿，直奔李存来了，用身体把李存的视线给挡住了。其实李存什么都看见了，挡不挡有什么用啊？但秋月没想到这些，不但把他挡住，而且蹲下了。大人，您怎么了？来，我把您搀起来。他过来搀扶李存，拖延时间，好叫那小韩副官逃走。这小韩呢，靴子也不要了，马上奔正房门，就想拔这门栓。就在这么时候，李存爬起来了，用手一拨了秋月，去你！这李存年纪虽然大，毕竟是军人出身，大老爷们拨了妇女还不费劲。这秋月就一个联系躲在旁边，李存伸手拔出手枪，奔小韩就扑来了。王八羔子，找我的便宜，我打死你！你想那屋能有多大？他们手枪一举要扣扳机，小韩拔门栓都拔不下来了，俩手光哆嗦了。回头一看，李存端着枪过来了，生命攸关，他也急眼了。人怕比马怕急呀、啊，这小韩顾不得许多，转回身来，哎，把李存拿枪这只手就给抓住了，一拧，正好李存一扣扳机，倒霉了。这下把李存脑瓜打了个眼儿，后脑勺子弹穿出去的，那还不死呢？李存顿时是绝迹身亡，血流满地，手枪也掉地上。哎，我的妈呀！这小孩一看，吓得都没脉了。到现在跟三姨太的秋月还有什么话可说？36计，早为上策。 俩人哆里哆嗦拉开抽匣翻箱子倒柜，带了不少金银细软，就打算逃之夭夭。能跑得了吗？这么大的督军府，上上下下有的是佣人呢。其实这一枪啊，佣人还没听见。一则这屋啊封闭的挺严，二一则小手枪，它声音也不那么大，所以很多人都没听见。但事情也凑巧，齐谢元上这来陪着李存打牌，带了两名马便，一个叫王成，一个叫刘宽。俩马便呢在前院的走廊上坐着，一边抽烟一边闲唠着。这马便没什么油水，就等着主子打完了牌，谁赢了给俩赏钱。可这也是个美差，俩就在这瞎聊。聊着聊着听见脚步声，抬头一看，李存从屋出来了，正好奔后院去。这两个人急忙站起来，咵来个立正。李存笑着冲他们点点头，分花拂柳赶奔小花园三间精舍。可李存走了之后，这俩马便偷着就乐了。王成呢跟刘宽说，看见没啊，哎呀，这位老督军玩牌都玩不好，心神不宁，还忘不了他的三姨太小宝贝儿，抽空还得到后边亲热亲热。刘宽说，可不是嘛，哎，老王，前些日子我跟齐帮办也到那三间房去看了一次，哎呀，老屋棒极了，可阔呢。不过我可听府里的传言说，这秋月可不是个稳当钱啊，他跟督军手下的副官小韩，他就别说呀，别胡说呀，这还了得。其实你说这件事我早有耳闻，督军府里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只是背着督军而已。行行，别扯这，别扯这。俩人就说别的，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啪响了一枪。你看屋里人听不见，他俩在外头听得挺清。这俩小子就一蹦，哎，听见没？听见枪声，枪声呀，就在西花园来的，这咋不是？出事儿了，出事儿了！王成让刘宽在这儿盯着，王成挺机警，用手捂着盒子炮，哈着腰进了大客厅了。齐谢元他们这还打牌呢，闲了哗啦闲了哗啦，什么也没听见。这王成来到齐谢元身后，趴到耳边压低声音嘀咕了几句，一说这事儿，齐谢元就一愣，好吧，你先走吧。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王成退出去了。齐谢元是顿感一阵紧张，就知道督军府发生事儿。他把牌一推，张副官，你替我玩两把，我去接个电话，去去就来。就这么他站起身离开牌桌了。齐谢元转身到了走廊上，就问王成刘宽，刚才你们听见确实枪声，那还错得了吗？你们听是哪个方向？西花园就三姨太太住那地方， 随我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

0: 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2: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1: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

0: 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在生活当中呢，情侣们互相之间赠送财物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有的情侣在情变以后，在分手以后呢，恨不能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那么在恋爱关系中的金钱支出，在法律上如何来认定？情侣间共同出资买房子了，但分手后这房子怎么来分？还有比如说发的520红包，520块钱，这个能收回吗？还有一方做出的赠与财产的承诺，但分手后能不能够要求他继续来履行呢？我们请法官为恋人财产纠纷问题来做一些法律指南。
5: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4: 很多情侣基于结婚的目的会考虑提前购买房子来共筑爱巢，但是后来关系破裂了，这共同购买的房产该怎么样来处理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法官助理陈从。你好陈法官。
6: 你好主持人。
4: 老人为儿女共同出资购买了婚房，后来这个孩子和恋人分手了，这房子怎么来处理？请陈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
6: 小肖呢和老王已经都恋爱7年了，小肖的父亲老肖就和未来的女婿小王共同出资了120万元作为首付款，买了个房子作为婚房。其中呢，老肖出资了40万元，小王出资80万元，房子的总价是240万，剩余的120万贷款就由小王进行偿还，并且这个房子登记在了小王名下。同时呢，老肖和小王签订了共同购房说明，约定房子是双方共同所有。后来这个小肖和小王感情破裂了，老肖就和小王打算分割这套房产。老肖就认为他和小王对这个房子都享有共有权，分割房产的时候应该按照份额进行分割。小王除了需要归还他那40万的出资之外，还需要向他支付22万元的份额价值。但是小王认为呀，这不是共有物分割，40万元就是老肖出借给他的购房款，并且他愿意就是归还本金和利息。
4: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6: 首先我们要了解婚前共同购买的房子是不是属于情侣的共同财产。一般情况下，如果双方不具有夫妻关系并且也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是推定为按份共有。如果双方在恋爱期间也没有明确约定就购买了房子，就应该按照按份共有处置。有协议我们就按照协议进行分割，没有协议一般采取按份的原则进行分割。这个男女朋友他解除恋爱关系之后，应该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双方在恋爱期间共同购置的房子按各自投入的份额，本着这个互谅互让的精神合理分割。那个案件中呢，这个老肖主张双方出于婚姻的目的共同出资购房的，房子应当是双方按份共有，并且以此为由要求小王支付房屋分割差额的这个价款。虽然小王对此不予认可， 并且说这个涉案房屋是他的个人财产，老肖支付的40万购房款是借给他的借款。
4: 嗯，
6: 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购房说明可以证明老肖和小王共同出资购买了这个房子，应该按案份共有处置。最后经我们协调，然后双方协商一致，涉案房屋是归小王所有，小王给付了老肖48万元。
4: 嗯，还有一些情况，情侣之间没有购买房屋的协议，而房屋登记在了双方的名下，那这个分手后怎么来处理呢？
6: 这个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该按照约定。
4: 嗯，
6: 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按分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时候，也可以请求分割。因为这个分割造成其他共有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恋人在恋爱期间共同购买的这个房子，并且房子产权登记明确为双方共同共有，现在两个恋人分手了，一方要求对房子进行分割，依法应当给予支持。房子既然登记成是二人共同共有，就是双方对房子共同享有所有权，享有平等的权益。二人作为共有人可以协商分割方式。
4: 那么还有情侣之间借名买房，这种情况分手后怎么来处理呢？请法官介绍个案例。
6: 之前小王和小陈恋爱之后呢，小陈想购买一个房产，但是小陈他没有借款资格，于是就用小王的名义进行的贷款，并且将房产登记在了小王名下。之后两个人关系破裂，小陈突然停止了还贷，小王就不得以自己去借钱还贷，他影响自己的征信。小陈呢承认自己是实际出资人，借用的小王的名义买的房，自己负担的首付，是因为现在资金出现了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如期还贷。
4: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6: 小陈呢是作为实际借款人和产权所有人，有义务解除在小王名下的房屋抵押贷款和房屋产权，归还给小王已经垫资的房贷。最后经调解，小陈同意给付小王已经垫付的贷款，并且愿意在房屋出售之前每月给付小王房屋贷款。当前呢这个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严格，借名买房风险极大，在此还要提醒大家切勿讨巧规避政策限制，结果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4: 好，谢谢陈从法官的连线，再见。
6: 谢谢主持人。
4: 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们下面继续来法官说法，恋人财产纠纷法律指南。情侣之间相互赠送给付财物非常的普遍，热恋期间呢双方对于经济往来也是毫不在乎，但是一旦分手之后呢，恨不能连一分一厘都要算得很清楚。正确认识和处理恋爱期间的钱款财务问题，其实也是恋爱期间一门必修课。那么恋爱中的金钱支出在法律上怎么来认定？比如说发的520的数目的红包，还有1314等等，这可以收回吗？还有一方做出的财产赠与的承诺，我分手后可不可以要求他继续来履行呢？下面我们请法官来通过几个相关的案例来为大家做法律指南。今天我们嘉宾是法官助理田园，你好，田法官。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恋爱时候的这个借款需不需要还呢？
7: 那在我们生活中啊，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情侣分手之后，花销比较大的一方呢，就可能想要追回自己的金钱损失。
4: 是的。
7: 他最常见的理由就是说，这大额支出是对方向自己的借款。那根据法律规定，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借款人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归还借款。这与我们欠债还钱的一般生活经验啊是一致的。因此，无论双方是恋人或者已经分手，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不会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呢，情侣关系啊，毕竟是一种亲密关系，相恋中的情侣往往更为感性，这种感性状态其实并不利于日后对两人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进行认定。那在司法裁判之中呢，昔日恋人各执一词的情形也并不少见。 并且相较于普通的这种民间借贷，情侣间的借贷关系的证明难度呢也相对较大。
4: 嗯，
7: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并且借款已经由出借人向借款人完成交付，即我们说的借贷合意加借贷事实。那借贷合意是指双方共同认可借款的事实，像借条、欠条都可以作为这事实的一个外观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情侣间的借贷事实是可以通过转账记录、刷卡记录这种方式来证明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借贷合意却往往因为恋爱关系的存在缺少必要的证据来支撑。
4: 对，
7: 毕竟很少有人会要求恋人向自己出具这种借条啊或者欠条。
4: 嗯，
7: 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转账记录证明实际已经交付了钱款的事实，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着这种借贷的合意，没有办法排除像赠与啊、共同支出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合理支出的情形。那付款方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且要求对方返还借款的这个诉讼请求呢，就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4: 嗯，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7: 嗯，好的。那有这样一个案子，是李某与某一个宋姓的女子是一个恋人，两人在同居期间呢，李某刷卡了21万购买了一辆车，并且把这辆车呢登记在了这个宋姓女子名下。
4: 嗯，
7: 那后来二人就分手了，李某就到法院来诉讼，然后说这21万元是这宋姓女子向他借的购车款。
4: 哦，
7: 但因为当时呢两人是借那个恋爱关系嘛，然后就没有让这个宋姓的女子出具借条。
4: 嗯，
7: 那宋姓女子就对法官说她是不认可这个事实的。
4: 嗯，
7: 说这个车辆是李某自己获得拆迁款以后主动提出给自己买的车，并不是借款。
4: 嗯，各说各有理啊。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7: 那法院就审理后认为，那购车时两人正处于同居期间嘛，并且车辆是由二人共同使用，这宋姓女子主张是赠与呢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4: 嗯，
7: 现在李某仅仅凭借着一个刷卡的消费记录就主张说宋姓女子是借款，没能进一步的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着这种借款合意。
4: 哦，
7: 在购置车辆后呢也没有要求这宋姓女子出具借条等一些的债权凭证。
4: 嗯，
7: 所以他的诉讼请求呢是缺乏一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所以最终法院就判决说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4: 嗯，那么情侣间发了一些带有纪念意义数字的红包，比如说520啊、1314等等，这以后将来闹别扭了、情变了，可以要回来吗？
7: 嗯，那这样520的红包呢，它涉及到的就是一个赠与的问题。
4: 嗯，
7: 那根据法律规定呢，情侣间的赠与是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的。
4: 嗯，
7: 一种是一般性的无偿赠与，另一种是附条件的赠与。
4: 哦，
7: 那对于前一种这种一般性的无偿赠与呢，赠与完成后赠与人是不能再要求受赠人返还的。
4: 啊，
7: 但是在附条件的赠与情况下，如果赠与目的无法实现或者赠与的条件不能成就，即使受赠人他已经接受了这赠与物，那赠与人呢也有权要求他予以返还。那像这个一般性的无偿赠与呢，一般就指的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这种行为。那虽然双方之间并没有签署一个书面的这种赠与协议，但是因为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的时候，受赠人接受了赠与，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合同，赠与合同，并且合同呢已经当场履行完毕。
4: 嗯，
7: 那此时财产的所有权就从这个赠与人转移到了受赠人，那赠与人就不能再要求说受赠人你把这个赠与的财物返还给我。
4: 嗯，那比如说提到附条件的赠与，可能是指那两个人是为结婚目的的，可能这个钱额比较数额比较大，这种情况可能就另说了。一般来说520、1314这种就无偿赠与了。
7: 对
4: 啊，那么情侣间的这个无偿赠与有哪些常见的形式呢？
7: 在我们这个审判实践中吧，经常见到的这个情形主要是四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消费支出，比如说双方一起吃饭呀、看电影啊，然后这些的消费里面就包含着双方共同的一个意思表示，就即使两人日后分手，那负担较多的一方呢也不能要求对方说予以返还。那第二种呢就是在特殊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情人节、纪念日这种时间节点上，那一方向对方赠送的礼物或者是以财物。那第三种呢就是刚刚说到的520、1314，就特殊含义的这种转账。还有的人会别出心裁，就是摆出心形或者花束形状的现金。
4: 对，
7: 这种也是属于那个无偿赠与。
4: 那
7: 第四种呢就是一些没有明显意图且金额不大的一些小额的赠与，比如说发一个微信红包啊之类的。那 这些赠与呢，都是属于说因为追求对方或者是增进双方感情所产生的这种社会道德性质的情谊赠与。那在对方接受赠与后，不论日后双方能否修成正果吧，赠与方都不能要求对方予返还或者补偿。
4: 嗯，给我们再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附条件赠与到底指的是什么。
7: 嗯，这个附条件的赠与呢，指的是赠与人通过赠与呢达到一定目的，在受赠人怠于促成目的实现时，赠与条件无法成立，受赠人需返还的赠与利益。那在情侣交往过程中，如果赠与对方的钱款超出日常生活交往等一定的合理限度，数额比较大，或者说有证据证明是为了促进双方缔结婚姻关系，比如我们说的彩礼啊、聘金啊等，这种情况下一般会被认定为是附条件的赠与。那如果双方最终没有结婚，受赠方在保留这种恋爱关系存续期间的赠与利益，它就丧失了一个法律的依据，那赠与方可以向受赠方主张进行返还。
4: 请法官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7: 好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是潘某与一个徐姓的女子，他们两个人是在一个婚恋网站上是相识的。那在交往期间，潘某就向这名徐姓女子呢转账了155万。那一年以后呢，两人分手，然后潘某就到法院里来提起诉讼，就要求这个徐姓的女子进行返还钱款。那法院就审理后认为，二人认识呢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交往的。那潘某向徐姓女子进行大额的汇款，用于了购车啊，这些行为就是也暗含了说双方将来可能要缔结婚姻或者说是进行共同生活的这种美好愿望。那这个徐姓女子呢，她对此也是知情的。所以双方之间成立的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那现在双方分手了，这名徐姓女子应当将所接受的赠与财产进行返还。
4: 这个返还要具体要还多少呢？
7: 那法院是审理中认为，这返还的财产应当限于涉及到购车呀、创业啊这种大额支出的赠与利益。那在恋爱期间呢，像上一个案例当中，潘某他为徐姓女子日常生活或者休闲娱乐支出的这些费用，是双方维系感情和发展感情的一些必要支出。那如果不能证明是为了结婚而特意支出的这种情况下，双方分手后就不应当再主张返还。所以赠与条件等诸多因素，酌情判定是潘某返还徐某是50万元，
4: 将近三分之一左右啊。
7: 对对，
4: 相恋的时候一方做出了说赠与你财产这样一些承诺，后来分手了，可以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吗？
7: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那由于赠与合同它本身是有无偿性和非交易性的，那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的赠与给受赠人，本质上也是属于一种施惠的行为。受赠人就是属于纯获利益者，即使赠与人撤销赠与，一般是也不会损害受赠人的利益。所以法律就赋予了赠与人的这种任意撤销权。也就是说，赠与人在赠与财产前是可以撤销的。因此，如果一方只是做了赠与财产的许诺，但并没有实际的将这个赠与物交付给对方，那么双方分手后，对方是不能要求其继续履行的。
4: 那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这怎么回事？比如说房子，什么情况下就不能要回了？
7: 像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呢，它并不单纯的是指赠与财产由受赠人的占有使用。那对于动产，比如说金银首饰啊、名牌包包呀这些，因为它不论其价值大小，当赠与人做出赠与意思表示并交付给受赠方时，赠与物的权属就发生了转移。那此时赠与人就不再享有任意的撤销权。但是对于像刚刚我们说的房屋这种不动产以及股权这种无形的财产，它权利的转移一般要求到权属部门进行变更登记，那交付呢并不代表了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如果赠与的是房屋，即使一方做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另一方呢也实际居住在了这个赠与的房屋中，如果没有去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登记，那房屋呢仍然是属于赠与人的个人财产。那分手后，不仅受赠人无权要求这个赠与人继续履行他赠与房产的这个承诺，而且赠与人还有权利要求这个受赠人你搬离房屋。所以如果恋人只是做出了赠与房屋的这样一个许诺，却并没有将房屋实际过户给受赠方，那这很可能就是一个空头支票。
4: 在生活当中啊，这个赠与方出尔反尔情况也并不少见。如果说赠与人他任性的随意的这个撤销，有行使撤销权，导致受赠人反而受到损失了，这怎么办呢？
7: 在少数情况下，赠与人是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4: 要承担的，
7: 对。那比如说，赠与人向受赠人保证说会交付赠与财产，然后要求受赠人做好接受财产的准备。那受赠人基于信赖呢，为接受这个财产就支出了一些必要的费用，对对。啊，此时赠与人就没有正当理由。

0: 理由撤销赠与了。
1: 嗯。
0: 不，然后发生这样的情况呢，赔就应当赔偿受赠人的这种信赖损失。
1: 嗯。
0: 但是就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在感情之中，
1: 嗯，
0: 那受赠人基于信赖付出的，他是真情实感。
1: 对。
0: 那这种价值是没有办法进行衡量和评判的。
1: 嗯。
0: 即使诉至法院，那受赠方要求完成赠与或者给付补偿的这个诉讼请求，
1: 嗯，
0: 也是很难得到法院支持的。
1: 嗯。
0: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感情上的错付吧，
1: 嗯，
0: 那受赠方可以要求赠与人将赠与的内容进行公证。
1: 嗯。
0: 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是不能任意撤销赠与的。
1: 嗯，我们希望所有情侣都能够相亲相爱，走入婚姻殿堂。如果出现了一些分手的情况，甚至产生了财务纠纷，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少懂点法律，能够理性的去面对。恋爱关系呢，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予以保障的，加上其中有一些自由啊、感性等等因素的比重比较大，那么财务往来要特别注意法律风险。恋人该如何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的财产权益呢？我们请法官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好吗？
0: 好的，那我做三方面的三点提示吧。第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能保持相对的财产独立，并且做好大额资金往来的证据留痕。因为恋爱期间如果出现这个财产混同，是往往很难区分各自财产的。因此，情侣之间还是保持一个财产上的相对独立，以免分手后出现各种财产上的纠纷。
1: 嗯。
0: 对于恋爱期间的一些转账行为，那法院一般也是结合转账的时间、金额、用途，还有双方的财务状况进行综合判断。所以，对于大额的资金往来，也要做到一个及时的留痕，保存好转账记录啊、微信聊天记录等具有一定证明力的证据。
1: 嗯。
0: 第二点呢，是说大家能够保持一定的理性思考，毕竟爱情容易让人冲昏头脑嘛。
1: 是。
0: 恋爱中各怀心思的情况其实也并非少数。那不仅对恋人的口头承诺呢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要更要防范一些以恋爱的名义进行的所谓的杀猪盘。如果发现对方有异常的行为，尤其是频繁的要求借钱、投资啊，最好及时止损，留存好证据，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恋爱虽然是个人自由呢，但是也要遵循一个公序良俗。如果对方已经有婚姻家庭，那他赠与的大额财产、贵重礼物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1: 是是。
0: 嗯，赠与方的配偶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依法追回赠与的财产的。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吧，就介入他人家庭的爱情，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人财两空。
1: 嗯。
0: 嗯，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相识相恋挺不容易的，如果出现了这种财务上的纠纷，双方还是要积极的进行沟通协调，做到好聚好散，
1: 嗯，
0: 就避免伤了感情还来伤钱。
1: 嗯，好，谢谢田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法官助理田元，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那8月7号呢，我们迎来了立秋的节气。提到立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提到这个贴秋膘。那么这个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任何地方留过。
0: 秋天呢是很燥的，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贴秋膘呢，其实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是并非是要多吃大鱼大肉。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呢，建议多吃菜花和芹菜。

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呢人体一时的难以适应，这个时候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的这个量呢比大白菜和豆芽菜都要高3到4倍，是可以预防感冒的。

季节交替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是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适应，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有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那么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有像豆类和菌类，那么是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稳。
0: 当然我们提到这个贴秋膘的时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贴秋膘其实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这个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比如说痰湿体质，或者是脾胃功能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这样的人群呢，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特别燥，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被头晕呢、牙疼啊，或者是牙龈肿痛、喉咙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困扰，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么鸭蛋呢，它有养阴生津、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早餐里的鸡蛋换成鸭蛋。

有很多朋友肯定是认为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了，但是专家表示呢，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而且这个咸鸭蛋当中的咸的这个咸蛋黄当中的这个油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的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这个盐呢，还可以代替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咸添其他咸味儿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群来食用。专家提示说，这个咸蛋本身呢，可能已经带有咸味了。这个本身呢，就是已经带有咸味了。那么这道粥呢，就不需要再加盐或者是生抽等这样的调味品去调味了。而且当天我们吃了这样的粥之后呢，炒菜的时候就要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

那么这款粥呢，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需要咸鸭蛋，然后干百合，还有是去芯儿的莲子，还有干牡蛎，还有生姜和大米。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给它切碎，然后蛋黄呢给它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和莲子、百合、姜丝呢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加入咸鸭蛋，不需要调味儿，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咸鸭蛋呢建议每天食用量呢不超过1个，像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呢每天不超过半个。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在这个秋天这会儿呢，比较适合吃这样的两种水果，第一种是梨子，第二种呢是枇杷。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像嗓子干痒啊、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呢，是有助于清肺化燥、化痰止咳的，可以洗净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枇杷呢，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止渴、除烦。那么在吃水果这方面，我们在秋天之后呢，立秋之后应该注意，就是尽量的少吃西瓜等这些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了脾胃，引起腹泻，

另外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那么秋老虎呢仍然是存在的，燥气渐生。那么养生的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以适当的摁一摁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长按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和嗓子不适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的地方，长按的话能够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秋燥，所以这个时候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所以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另外呢，其实开怀大笑也是一种这个养肺的好方法，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非常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伸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可以增加肺容量。

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吃辛辣的食物。如果吃辛辣的食物呢，是对肺不利的。我们要少吃一些辣椒、生姜这样的，而且烧烤也要少吃，可以多吃一点像莲藕或者是百合、银耳，以养筋润燥、生津止渴和润肺止咳为主。

养阴滋阴呢是立秋后的首要任务。那我们最好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尽量选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散步啊这样的，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避免中暑。另外一天当中的养肺的黄金时间为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和快走，帮助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还有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头发湿着的情况下睡觉呢，会使头发当中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说避免湿着头发睡觉。另外呢，立秋之后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就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

另外就是说，虽然立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中午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开空调，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避免皮肤直接被吹，尤其是敏感的部位，比如说像脖子啊，这个脖颈处，我们可以用丝巾来适当的稍微遮挡一下。另外立秋之后呢，要防秋老虎，我们可以晚间泡泡脚以解暑热，同时也助于有助于入眠。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那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也是大家的健康主理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您是否平常有这样的经历，睡了一宿觉之后，发现第二天这个手指尖麻麻的，或者是胳膊麻麻的，再或者呢，怎么动不动这个脚趾头出现了麻胀的感觉，或者腿也出现了这种麻麻胀胀的、酸酸胀胀的这样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跟慧宇互动一下哈。那么我可知道我身边的不少的伙伴们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这个麻代表着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个怎样的信号呢？用不用去干预它？要不要在意这个事儿？如果不去在意的话，对身体，对我们的整个的肢体有没有一些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话题哈。肢体的麻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为此呢，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康志臣主任。主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说到这个麻，肢体的麻，在您的这个康复领域当中，能有就是来的就诊的人多吗？
1: 非常多，在神经科门诊和康复科门诊特别多。
0: 特别的多，而且您又说到了它是神经科康复的，也就是说这种麻它跟神经有很大的关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一来细数，这个麻到底它有几方面的诱因，是我们的身体哪儿出了问题，如何来进行筛查，怎么来干预，那您的干预方式到底科不科学，正不正确，有没有误区。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主持人慧宇。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哈，已经给慧宇留言了。他说我就有的时候睡觉睡不明白了，胳膊以及整个一侧的这个胳膊，从手指到肩膀就会麻麻的、胀胀的，特别难受。那我们就要请康主任和我们说一说哈，您所了解到的导致肢体麻木的诱因有哪几类呢？
1: 好的，像这位观众说的，从脖子一直到胳膊这种麻。其实最常见的麻木原因还是颈椎病非常多，就是根性的颈椎病，我们叫神经根性颈椎病。它的特点是从脖子到肩膀到胳膊，被人描述为，有的时候早上一翻身或一起床，像一条线一样，唰就麻到手指尖了。这种情况多数是神经根颈椎病造成的。那其实还有很多被误诊为神经根颈椎病的。你看，有的人说，我总干家务活，我就手腕那一下麻。然后我小手指头不麻，我其余的三个手指头或四个手指头麻，那这种麻呢，我们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正中神经在手腕的这个地方被总干活被卡压了，就像铁丝似的，你总去喂这个铁丝，喂，时间长了它断了，或者是它不结实了，这个叫腕管综合征。那么它的特点就是多数人是手腕的以下麻，然后小手指头不麻，还有一种类。

0: 也是小手指头和无名指麻，其他的三指不麻。这种情况我们叫做肘管综合征，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像有的人总干家务活或者是干木工活的人，像瓦匠活的人，或者是厨师颠勺的人，还有像我总假如在这抽诊，我胳膊这儿有习惯性的肘搓这个人，哎，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我的小手指头麻，其他手不麻。有的人是从肘以下开始麻。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肘管综合征。这三种麻就是颈椎病的麻、腕管综合征的麻和肘管综合征的麻，在我们门诊，就是胳膊麻木的，超过80%的病人都是这种类型的麻，特别多。然后还有极少数一种类型的麻是什么呢？我们叫胸廓出口综合征。有的人第七颈椎的横突，它比别人长得长一些，然后这个神经的出口就被顶住了。然后他这个神经下边表现出麻的症状，或者有的人我们的颈椎肌肉的紧张度增加了，总干活啊，或者是不协调两边，我们叫斜角肌痉挛，也会造成这个胸廓出口综合征。那这种麻比较难以鉴别，需要到那个你找手外科大夫或者神经科大夫专门来看。那这几种麻都是上肢麻的最常见的表现。
1: 看来就是一个麻，它竟然有这么多的诱因，有的是这个手腕的，也是个什么腕管的综合征导致的，有一些呢是神经根导致的。那我们普通老百姓肯定也一般也难以判断，只不过我们可能一般判断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含胸驼背啊，颈椎不好啊，那有可能就是颈椎来的；你经常玩玩电脑啊，打电脑打字，那可能就是手腕来的。但有的时候啊，也经常会模糊这个概念，所以在治疗方面，我们看到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动不动手腕上贴个膏药，肩膀头子贴上糊了一堆的膏药，甚至红花油各种各样的神药就一并用上了。有没有用，好不好使，那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就说这个到底怎么来查，我们有没有神器能够帮我们准确的定位，找到肢体麻木的根源？我说的这个根源可不是说只是手腕来的、肩膀来的，而是真正的能找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肢体麻木的这个锁、这个开关，能准确的找到问题出现的这个点是否有。那我们在评话之后，请我们的老师为我们来解难答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和分享。好，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儿和慧宇的脚步啊，跟着我的节奏一同来学习。虽然说这个手指麻呀、脚趾麻，就是平常我们经常会挂在嘴边的，哎呀，说我压麻了，肩膀有点呢，你可能都没当回事儿哈。不少的朋友说，是啊，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吗？那不就是压迫时间长了呗？但是真的有一类人，他只要压迫一点儿，短时间内他就会感觉非常之明显，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压迫了，可能更为严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汤志晨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有没有这种神器能够精确到点，能够查出来我们这个压迫的或者麻木的根源，这个源头是哪儿呢？有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麻木超过1周了，我建议你必须来医院进行一个检测。如果是单只麻木还好一些，可能是些卡压性疾病，它不是特别在病情的程度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如果你是四肢末端麻，半身无力，你两三天了必须来医院，因为有一种叫格林巴利综合症，现在叫吉兰巴雷综合症，
1: 这个名
0: 就
1: 字
0: 是
1: 挺好听的，它什么意思
0: 它
1: 呢？
0: 是一个四肢的一种神经炎，这是非常重的了，可以造成四肢瘫痪的，
1: 哦，这个
0: 所以说
1: 是
0: 有很多咱们老百姓都是，麻了半个月一个月才来了，然后有的人一个月了，发现哎呦我的虎口怎么萎缩了呢？我的大鱼肌怎么瘦了呢？那这种情况是卡压比较严重的，轻的其实只要吃药啊或者做物理治疗啊，改变生活姿态就是姿势或者减少劳作就可以避免的，那重的有的时候就可以需要手术了。特别四肢麻木的，像有的糖尿病的人末梢神经炎的麻，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在临床上检测，咱们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听众听没听说有个叫肌电图的一个检测。
1: 这个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听。

0: 过，
1: 没听过、啊、
0: 对，或者有人听过，但是他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甚至会有把它跟这个心电图又会联系在一块儿。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今天我们说的是肌电图，是肌肉的肌，对吧，主任？
1: 对，它属于神经电生理检查的一部分，也叫神经电图，哎，专门测神经的传导速度，还有肌肉没有这个改变的。那通过它就很容易测出你的哪个部位发生了神经卡压呀、啊？
0: 嗯，
1: 你是弹性病来的末梢神经炎呢？你还是颈椎病来的？还是腰突来的那个坐骨神经痛的麻木疼痛啊？哎，都很容易鉴别了。
0: 这个很神奇哈、啊，它是怎么来做的呢？怎么能发现呢？毕竟这种神经系统，我们说有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呀。然后你又能通过他的这个肩膀的疼痛，可能直接能发现在手部的问题，或者通过手指尖的问题发现在肩膀的一些根源。那他怎么测出来的呢？
1: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哎，是的，我们有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们20多岁的人，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是每秒，假如说是6到70米。
0: 哦，
1: 哎，神经速度特别快。今天你坐绿皮车的时候查电线杆似的，一秒钟过去一个杆，就是5到60米，
0: 嗯，
1: 特别快。所以我们的意念从我们的大脑，你在想要动物，假如说你拿瓶矿泉水，你的手瞬间就去拿去了，
0: 嗯，
1: 你感觉不来时间差，实际上是有时间差的，它是一个毫秒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神经发生问题了，它的传导速度就会发生减慢。假如说我是40多岁的人，我的神经传导速度每秒钟应该在45米到55米之间。如果我的手发生卡压了，肌电图我已经有麻木症状，假如说我有半个月了，我来看病说大夫你给我看看，我会开一个肌电图一测，你的神经传导速度变成每秒钟小于45米了。
0: 哦。
1: 或者是运动神经正常，但感觉神经小于45米了，那也说明这个神经已经发生改变了，就非常容易测出这个哪根神经有问题，哪个部位有问题。就定性和定位都特别准的。
0: 您的这个形容哈，让我一下想到了这个电工哈、
1: 嗯
0: 啊，他们在拿这个测试的时候去查是哪根线短路了、哪根线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肌电图也是可以一根一根的去查的，是这样的。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形象，比喻非常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明白了，每一个神经传感它都是有它自己的正常速度的。我们经常会形容说，哎，你的反射弧有点长，那可能真的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有的人的神经反射弧就是比较长，还有人说你的嘴啊跟不上你的脑，或者你的脑跟不上你的手，就是这个速度它是有时间差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时间差来说，我们是能够觉得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但如果有的时候真的很慢，你就觉得已经想了很多，你要做什么，但是你的手、你的肢体就是跟不上趟，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身体指定是出现了问题，它已经给我们信号了，或者是作为儿女，我们要跟老年朋友沟通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你要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就总也拿不住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他可能想要拿，但他的速度够不上。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的一个灌输，但真正能理解消化吸收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就是肌电图和我们说到的肢体麻木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我是主持人慧宇，大家的健康主理官。刚才慧宇的这个问题呢，也代表着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声。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肌电图，康主任，那这大家一听完之后，那我们要不要每个人都去做一做呢？还是什么样的年龄之上有必要每年一做呢？还是一定有了症状才去做呢？
1: 啊，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来做，
0: 嗯，没必要哈。
1: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手或脚，双手或者双腿或者四肢麻木，连续麻木超过3-5天了就没有缓解，你就应该来看这个了。但是多数病人嘛，他都就诊于神经内科或者骨科。刚才我说了上肢的几种麻木原因，那么下肢最常见的还是腰椎疾病，像腰间盘突出啊、坐骨神经痛啊、梨状肌痉挛啊，都会要造成单腿或双腿的坐骨神经症状，就是表现为麻木或者疼痛。那么还有的人脚底板麻，有的人说来了以后，哎，但是我就单脚或双脚的脚底板麻。
0: 嗯。
1: 那咱们的脚底板上有两啊，足底内侧神经和足底外侧神经。我们脚底板有几根筋膜，当筋膜特别发紧之后，某种原因痉挛了或者筋膜炎了，会影响这两根神经，而表现为足底的筋膜炎，引起的一个神经的症状就是麻木。还有的人像开春的，我们 有的那个家有个小园子种菜了，总也不干活，完、用那个叉子在擦土，哎，干了几年以后怎么脚麻了呢？啊，还有一种叫就是踝部的综合征，我们也叫副管综合征，就是颈神经在内踝，我们在总用力的阶段中被卡压了，也会造成足底的麻木，所以这麻木的病因是多种多样的。
0: 麻木的这个病因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其实这个肌电图的筛查是可以全身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的。
0: 那无论是头部的，从头到脚都可以是吗？
1: 都可以，对。
0: 哦，这个真的很神奇哈！一个小小的肌电图，好像名字我们好像是了解，又好像很陌生，因为它跟我们平常说到的心电图怎么那么相像？但它这个肌电图反倒是能够检查我们全身的，因为全身大部分来说都有肌肉，它是通过肌肉的这种覆盖在肌肉表面的一种筛查，但是呢，它却通过传感直接能够通过肌肉啊里面的这种神经啊，它都能感受得到。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必要去做，它并不是一个必须查的项目，也不是常规项目，是已经有了症状就有必要去筛查了。一般出现这种肢体麻木的人群或者说年龄段，在您的临床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易患的这个人群呢？
1: 分两类人群，一类人群是职业病，你像厨师、瓦匠、木工人、
0: 主持人，天天也在做着，医生是吧？教师
1: 非常容易得这个卡压性疾病。
0: 对。
1: 然后像刚才我查了，有个病人是四肢萎缩的病人，
0: 哎，
1: 他就不断有麻木，但他就是个肌养不良的病人。
0: 嗯。
1: 所以这个麻木啊和萎缩，咱俩还有个词叫肌肉萎缩，哎，它很多疾病都是并联的，所以要是早发现早治疗还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你像有的人双下肢麻木很久了，然后这个人从来不体检，其实最常见的疾病就是糖尿病。
0: 嗯，
1: 啊，有好多人都是隐性糖尿病，现在好多糖尿病的病人不像以前说多饮多食啊、消瘦啊，没有任何的表现，然后好多人退休之后了好多年不体检，然后四肢麻木一来了，一看一查，哎呀，其实就是个简单的糖尿病。等发现的时候，神经损伤已经非常重了，那得不偿失。
0: 以为是肌肉的问题，其实就是血糖没控制好，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这类疏忽的人群特别多。
0: 但是如果说像您说的已经糖尿病诱发的这种肌肉的萎缩导致的麻木，那可能就说明他已经麻木很久了，对整个的血管啊、肌肉、神经已经损伤的比较严重了。所以肌电图它只是一个筛查的过程、筛查的手段，一个筛查的神器，但它可不是治疗的神器，不是说查出来了就一定能够干预，而是越早期的干预越有好的效果。是这样吧？
1: 对，就是早发现早治疗。
0: 但也有不少的人在屏幕当中说，哎呀，我们家里人这总有这个肩周不舒服的地方，都不敢长时间的去靠啊压呀，那么这都老毛病了，这个也需要做一个肌电图吗？
1: 这个不是十分需要的，就是来门诊，现在可以来我们康复门诊，我们大夫给你检查一下，你是肩周，有的人是肩周炎呢，还是肌腱膜炎，还是颈椎病啊造成的，它有分类的，有个初筛。如果是分类到归于神经了，它有可能做这个。如果是归于肌腱呐，或者是筋膜疾病，像肌筋膜炎、肩周疼啊，像咱们总久坐，像您说的主持人总坐，肩膀都疼，那就不需要插肌电图的。
0: 明白了哈。另外，雨天他说主播好，手经常抽筋儿，可是怎么回事呢？手是手指吗？还是手的什么位置？
1: 是两个手还是一个手？
0: 这个也很重要，是吗？
1: 对。
0: 单侧还是双侧？尽快给我们来回复。那我们也可以简单说一说，手经常抽筋儿什么样？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脚抽筋儿、腿抽筋儿。那手一般跟什么有关呢？
1: 一般腿抽筋儿，老百姓都知道，可能是着凉、缺钙啦，可能抽筋儿。单腿。如果是手抽筋儿的话，手抽筋儿的话。有的人是因为颈椎神经根压迫造成的，
0: 他回复了是一只手。
1: 对，一只手有的时候是颈椎病造成的，它并不表现为麻木疼痛。有的人表现为肌肉的发酸，有的人表现为抽筋，都是可以的。可能性啊，因为没见着本人，只能猜测。
0: 所以可以进一步筛查颈椎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你可以来门诊看一下，你不挂号也不要紧。
0: 哎呦，这是我们会养生的福利了哈。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慧宇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康志臣主任。在他的临床当中啊，那可能遇到的什么肢体麻木啊，这个肌肉酸痛啊，各种需要康复的患者，那不计其数了。而这样的一些患者往往

0: 人人嘛，像电饭锅九吨，或者我们到海边去烤海蛎子九吨，或者有的人可能春天我种点菜，拔菜苗蹲时间过长了，就发生脚够不上来了，然后脚的外侧麻木，也造成一种神经的下肢的神经开压，就这一会儿十分钟来了三个这样的病人。
1: 看来这个是真是不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卡压、麻木、酸胀，这些的问题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就像刚才慧宇说的，一般轻症啊，就觉得我再观察观察，问题不大。然后你要觉得这点小事上医院找个医生，是不是太矫情了哈？那除非是特别重的，所以到您那儿去的是不是都是中重度的这个患者呢？
0: 对，一般都是连续，像我说超过三天了、七天了，患者觉得这个麻木持续进行加重或者不缓解，或者发生肌肉萎缩了这个伴随症状了。一定来医院先看一遍，
1: 实在挺不住了才去的。所以通过咱们的慧养生会健康节目呢，一是科普，二是呢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科学的理念，就医就诊的理念，小病的时候小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找对了科室，找对了专家，我觉得那可能会事半功倍。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好，孩子脚摸着时候总是凉凉的，15岁男孩，那么他自己没有什么症状，请问这样的情况用不用筛查呢？脚底板经常是拔凉拔凉的。
0: 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有一种就是肢端循环不好，是手脚特别凉，它是一种末梢循环障碍，你只要保暖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是凉到发白了，有的人一个手指头或者一个脚嘛，那这种非常难整，它叫做肢端的末梢循环障碍，那这个就比较重的。有一种现象叫雷抹式现象，就是肢端发白或者发红、发青、发紫，特别凉。那这种情况主要还是保暖。虽然很多改善循环的药啊，但也不能常吃，是药三分毒。所以这种发凉还是以保暖为主，就多穿厚的，鞋啥多穿点。一般年轻人
1: 不会发凉，循环出现了问题是吧？
0: 对，一般年轻人发凉不会出现血管的问题。但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今天早上还见过一例，他的脚已经发黑了，那糖尿病的血管已经堵塞特别厉害了，动脉循环不好。这样这种是纯粹的一个肢端的血液循环障碍，那这就很明显了。
1: 那就是糖尿病的病足了，已经有这个并发症了，
0: 对对对，非常严重，心脏来的已经特别重。
1: 有一个朋友这个向您咨询，他说，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合适，我经常会有半侧的这个脸，特别是挨着眼睛的位置麻麻的，这个稍微摁下去还有点痛感，刺痛感，正常吗？
0: 半侧的脸麻，咱们面部的神经的麻木归三叉神经管，如果是半部的脸麻的话，区域小，有的人可能有局部的磕伤，会造成这个现象。如果是大面积的麻，年龄大的人就注意脑干呢、三叉神经这个部位有没有小的缺血病灶了。如果是年轻人，一个小部位的麻，你可以先观察，一般应该问题不大。
1: 可以先观察一下哈。那有没有这样的患者，他已经挺不舒服了，可是在跟我们专家去沟通的时候却不会表达，不会表述，也会弄得我们的专家一头雾水，这样的患者您遇到过吗，康主任？
0: 当然了，因为我们不是搞医的人，学医的人肯定表述不清了，这是很正常的。
1: 在您这个领域当中，就是如果患者要跟您沟通的话，您最需要哪几个这个点，哪几个症状是您最需要的？
0: 其实看病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很多时候就包括这次疫情，我们医院也开通了线上的挂号，但是这个跟面对面的交流和查体是真是相差太远了。因为很多的麻木啊或者疼痛啊，医生是需要亲自用检在你的身体上去检查才能发现的，而不是通过这个问话就能问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
1: 比如说症状，像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您刚才给我们的分享当中我就知道一点，当身体肢体麻木的时候，你一定要长这个细节的关注，是单侧

0: 还是双侧，是手指还是手腕，是吧，是酸胀还是痛，就是这些点可能是我们需要在你发生这些疼痛的时候准确的去描述它的这个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我们遇到过哈，这样的患者他说，医生，我这个打进电话我就是不得劲儿，我还说不出来哪儿不得劲儿，就这个是让医生特别头疼的。
1: 对，
0: 那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说我就是这块不太，就是不得劲儿。那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因为在康复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说道，比如说上楼的啊这个不舒服，下楼的不舒服，然后胳膊呢向上抬的时候不舒服，向下抬的时候不舒服，是绕的时候不舒服，就是这些不同的动作又代表着什么呢？对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判断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传授几点？
1: 是那样的，您刚才说是我没太听清，就是抬胳膊的时候不舒服，
0: 对，就是我们来判断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点，比如说我们是抬胳膊的时候不舒服，还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肩周绕的时候痛，能够有不同的判断吗？
1: 是可以的。你像假如说颈椎病的不舒服手麻，我们在给病人做牵拉胳膊的时候，我们叫臂耸牵拉实验。
0: 嗯，
1: 当他这个卡压的神经根被牵拉长，他的疼痛和麻木会加重，这是明显的一种信号，我们叫臂耸牵拉实验阳性。还有手腕子麻的时候，我们用抗忍锤敲击卡压这个部位，病人除了小指以外的四个手指头可能会有放电用的一种麻木，就刷一下一种放电感，这都是一种我们的体征，临床体征。
0: 这个在我们的专业人士这儿叫体征，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有跟骨骼相关的、肌肉韧带相关的、康复相关的，有一个词儿叫做查体。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查体必须面对面的哈，不是通过网络的这种面诊啊或者怎么样能够解决的。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康主任的分享，让我们学到了这么多相关的内容和知识，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萧峰死死地盯着了尘，想在他的表情中捕捉到一点信息呀、可是这了尘呢、依然冷着脸。局势您赞誉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居此观也无非是运气好罢了。平日敷衍功课，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呀？能羽化升仙呢？嗨，不敢不敢。萧峰突然正色说，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公馆遍布海内啊，虽然现在战乱，但是出家人还可以落得个清净，外面世道乱，时常的死人呐、可是这道观中死人不知道为什么呀。廖晨呐、听这话一愣，敢问居士此话何意呀？萧峰笑着说，老仙长难道忘了去年来这圣清宫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廖晨微微不安呐、心想他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嘴上说道，闭关有上百道众，每日来关内 烧香求愿的那可成百上千呢、啊、内中也有许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居士您说的是哪三个女子啊？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
5: 就是保冠向保定警察局申报备案的，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
4: 我只是想打听清楚那三个女子是怎么死的，毕竟这件事实在是太惹人耳目了。萧峰呵呵一笑啊，哎呀，老县长啊，您别误会啊，这件事啊，在保定城可传开了呀，啊，这老百姓议论纷纷，我呢，就是好奇，为什么这清修之地会出这种事啊？哎，就是问问，您要是不想说的话，那我就不问了，啊，怪我多嘴。这了尘慢慢点了点头啊，淡淡的望了萧峰一眼，说道，没什么不能说的，我想起来了，去年夏天。说到这儿啊，他挥手示意一旁伺候的青衣小道童退下。那道童啊鞠了个躬，退身而出。了尘接着说，去年夏天从保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说是姓刘，到这儿就病了。哎呀，这大病不起呀、啊、冯天师还亲自为她按过脉息，但是啊，她突然止住了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店门。这萧峰急忙转过脸看看是谁进来了，只见那店门反倒轻轻关了。哼，这些讨厌的人不敲门就往里闯，了尘气愤地骂了一句啊。萧峰接着提醒他说，听说那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了尘接着说，到清验的尸就是刚才在冠门外恭迎大家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冠中的高公道人呐、啊、而且还懂医道。冠里道众啊，但凡有个感冒发烧的都去找他。哦，原来如此啊。哎，那第二位是黄小姐，我听说她是在宝冠里自杀身亡的。嗨，这个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玲珑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呀、啊、得了个狂躁之疾呀、啊，这犯起病来呀、啊，大叫大闹，啊，异于常人，一般三四个男人都不能把他摁住啊。原来我想收他当弟子，无奈呀、啊，那种病啊不可救药。后来他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了他的家中，便埋在了他家的后花园里了。萧峰点点头，他心想，我虽然冒充这个特派员，但是啊，我不能上来就找每个人去对暗号，去亮身份，这样会让自己被动，那么只能是啊，旁敲侧击的，带有暗示的，若有若无的，让对方啊来找自己。萧峰接着说，哎，那么第三个呢？高小姐听说也是自杀的呀。
5: 哎呀，你这山上可真是邪呀，三天两头死人呢、啊。廖晨正色道啊，
4: 啊不，这高小姐之死，那才真是不幸啊。哎，想她才华出众啊，所诵经文过目不忘啊，人也长得清秀玲珑，只是生性好动，胆大无畏。有一天呢，出山门不远的天桥上去观玩，不慎坠入万丈深涧呢、啊，连尸身都没找到。这了尘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呀、啊。萧峰深叹道：“
5: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对了，刚才仙长您提到冯天师，莫不就是前段时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抗日言论的冯占元？我可听说他乃是一个爱国志士啊！哎呀，当时啊，报纸的言论一出来，顿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呼吁，把日本人气得够呛啊！”这萧峰想起来了，之前呢，在保定的时候，和杜鹏飞、韩猛、秀儿三人的时候啊，无意中看到过一个题目，说冯天师啊，抨击日本帝国侵略的行为啊等等。这篇文章当时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呼吁。当时啊，韩猛还说呢，啊，你瞅瞅，啊，人家一个老道都如此的爱国。这件事啊，让萧飞记忆深刻。刚才听了陈道长提起了冯天师，他想会不会就是在报纸上发表爱国言论的那个冯天师？了陈接话了，啊，对，冯天师啊，游霸海外三山呐、啊，一直在社会上活动啊，这是没办法啊，就来到闭关来躲避一下日本人的追杀。嗯，他是非常爱国的呀。闭关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也有一腔热血呀，能迎来这样的爱国志士，我们当然愿意呀、啊，让他借住在道观中，而且啊，平时他还与弟子讲论道法，啊，从不妄自尊大，特别的平易近人，再小的事儿也是亲力亲为，多好的人呐、啊！哎，就因为发表些言论，被逼到如此境地。但是观里的上上下下对他都是敬畏仰服啊。萧峰想到了，他也应该对这位德高望重的道长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萧峰就问：“哎，请问冯天师住在哪儿啊？我想去啊拜访一下。”“啊、哦，冯天师啊，住歇在西南塔楼紫薇阁呀。居士您不用去拜访了，一会儿啊，居士去大厅里看戏便能见到他。我们请的剧团已经到了，一会儿他们安顿一下，今晚呢先排练几出戏，给来的一些香客们啊演一演。一会儿啊，你还能在大厅见到梅姨和她的女儿小童。这梅姨笃信神仙，平生最崇敬九天玄女、碧霞元君，她都特别的狂热。她女儿小童呢，也有出世之念，要来闭关当道姑。这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啊，只容他们在观中修行一段时间。毕竟这兵荒马乱的，到处都是日本人，
4: 姑娘家在这儿。

会受到一点保护的。哈哈，哎，对了，贾居士啊，您可见到记者刘杰呀？那小子就喜欢舞文弄墨，已经在此住了半个月了。萧峰一听这儿还有记者，顿时来了兴趣。哦，没想到你们还请了记者呀。嗨，那小子说是要写一篇什么道教文化什么典籍。哎呀，在我这儿啊住了十天半个月了，愣是不走啊，这天天的在观里乱窜，拿他也没办法。毕竟能修我们道观的史籍，这可是大事一件呢、啊、所以便让他在此居住。这不赶上我们的庆典，让他也可以写几篇文章嘛，哈，这是好事一件呢、啊。除了这些人呢、啊、便是侯望山剧团的那群疯疯癫癫的戏子了。哎，这居士不知道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剧会不会感兴趣啊？萧峰呵呵一笑，嗨，世俗把这些演员看得很低贱，这其实是不公正的。现在国家处在危难之时，更是需要这些文化工作者啊，以文化作为战斗的武器，多演一些保家卫国的故事就更好了。了尘听萧峰说完，瞪着眼睛看了萧峰半晌，也捉摸不透萧峰是什么身份，是什么人。哎，我们要这剧团演的戏呀，那都是神仙道化的，都是些神仙剧。这观众道众一天也没什么事儿，就把看戏作为最大的乐趣了。这时啊，突然在前殿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诗词朗诵的声音，看样子啊，这剧团已经到了，正在调试设备啊。了尘对着萧峰说道，这样吧，看来演出可能一会儿就开始了，居士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为了明天的演出，这戏呀、啊、要排很久，咱们现在就去，戏演完了咱们还能去善厅里大排斋供，水陆俱备呀、啊，居士不可不赏光啊，我与居士那是相当的投缘呐、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道长请，居士请。萧峰欣然答应。在这番交锋中，萧峰也没摸清这人的底细啊，他到底是不是内奸呢？而这个了尘也摸不清面前这人是什么来路。他说是做生意的吧，可是来了就问人命案的事儿。

0: 竹管乐之声响成一片呢、啊。有几十个道士啊，笑吟吟的并排坐在一起，兴高采烈的看着戏台上的戏。了尘真人将萧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上，众道士见了这了尘与萧峰道齐呀、啊，都纷纷站立致意。了尘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萧峰做了一张雕花乌木椅，自己呢坐在这萧峰的旁边，另一边的椅子则是空着的。萧峰坐好之后，用眼睛一扫，只见呢、啊、这大厅内不仅坐有道人，还有三三两两的来的香客，还有明天参加宴会的人物，一个个看起来非富即贵呀、啊。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两个人站在啊戏台边上，啊拿着一些道具呀、啊。这俩人呢、啊、不是别人，正是与萧峰分开行动的杜鹏飞和韩猛。这俩人现在看起来呀、啊，像是剧团里打杂的啊小伙计，端茶倒水呀、啊，拿着道具呀、啊。哎，这萧峰啊，呵呵一笑，心想这俩人一定是混在剧团当中，等会儿看看能不能与他们接上头。这萧峰接着看舞台，灯光照得通亮，有几个看起来像是学生模样的演员啊，站在舞台上，穿着一些古代的服装。至于演的什么，萧峰并没有兴趣，好像是和什么西王母有关的剧情。但是这个剧很乱，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一会儿又打，一会儿朗诵。萧峰看的是云里雾里，但是西王母那个年轻的女演员，萧峰格外注意了一下。萧峰就问这了尘，哎，仙长啊，不知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的呀？西王母啊，是这个剧团丁香小姐扮演的。那个扮演跨凤散花的女仙姑的，那是侯望山的妻子。萧峰看了一会儿啊，看不住了。他心想，我不能坐这儿看一宿啊，就左顾右盼，观察起台下众人，仔细地看着这其中有哪些人像是日本的间谍。这时啊，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低低垂下一副绣幕啊，绣幕后坐着两个女人，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啊，特别的雍容华贵。另一个呀，是个年轻女子，像是个女学生打扮的，特别的漂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小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秀幕后坐着两个女人，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

0: 老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啊，特别的雍容华贵。另一个呀，是个年轻女子，像是个女学生打扮的，特别的漂亮。了尘看到这，萧峰注视着那两个人，呵呵一笑，
1: 呵呵，那边绣幕后坐的呀，就是梅姨和她的女儿小童。
0: 台上这戏演得差不多了，观众们发出热烈的掌声。就在这时，侯飞走到了萧峰身后。
1: 萧峰啊，你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圣清宫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简图啊。
0: 萧峰点点头。大厅里这时已经安静下来，下面是出寓言剧，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女子啊，灵魂如何受折磨，就像类似于跳大神吧。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啊，翩翩起舞啊，突然呢就旋转起来。本来这侯望山剧团在这个冀中平原一带，那也是小有威名的。他带着他的学生啊，到处演一些爱国主义的剧目。可是接到这个活儿啊，道观请他来，演不了那些啊，只能演一些自己编排的啊神仙剧目，也都是几个学生坐一起。啊，你一言我一嘴，哎，就这样串出个故事来，那就敢演。这时候啊，萧峰注视着台上的女学生，不觉得一惊啊，在忙看那绣布后的刚才那个女孩，却看不见了，被这个身旁的梅姨遮住了视线。萧峰一摆手，侯飞凑上来。萧峰问：“哎，侯飞，你看一下，这台上的这个女学生，好像不是戏班的人呢、啊，而是刚才坐在幕旁的那个叫小童的女孩，她怎么上台了呢？”这侯飞一侧身，抬起脚跟向那绣幕后看了看。
1: 哎，没有啊，萧峰，那个你说的那个叫小童的还在那儿坐着呢。他没去演呢。
0: 萧峰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得暗暗诧异呀、啊。哎，这小童看上去神情异常紧张啊。我不明白，这台上的女演员为何要扮成小童的模样啊？经这萧峰一提醒，侯飞也发现呢、啊。这台上这个女学生啊，跟边上坐的那个简直是一模一样。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执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从上面看都能看出这人身高马大呀，大红油彩抹了整个脸，还有几条白色的条纹。萧峰看到他大吃一惊，哎，这武士正是我在墙上看到的那个，他抱着一个独臂人。
1: 侯飞，你快去将这戏班的侯望山叫来。
0: 哎，好。说着侯飞噔噔噔跑出去了。这时候这舞台剧演的内容开始是这武士与那个白衣女学生共舞，这小子手中利剑快速地刺向那女子，这女子啊用轻快的舞姿啊巧妙地躲过一剑又一剑，那武士来势凶狠呢、啊，就像真的刺杀一般呢、啊。忽然这一剑刺来，险些刺中这女子。这绣幕后的小童一声尖叫站起来，萧峰抬头见他神色慌张，脸色苍白，双手紧紧。

0: 抓住高台前的栏杆呢，一对眼睛死死盯着台上那白衣女子，旁边的梅姨像是在劝慰她，她呀只是出神地望着台上的剧。这萧峰心里也紧张十分呢，忍不住问身旁的了尘：“仙长啊，这台上舞剑的那人是谁呀？”了尘拿起了桌上的一个名册，看了一会儿说：“啊，这个人叫朱红九，是个学生，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啊！你看那剑，好家伙，耍得真吓人呐！”这萧峰见这朱红九的剑舞得非常凶猛，这女子显然抵挡不住朱红九的攻势，这汗水从她化了妆的脸上流下来，胸脯起伏，喘着粗气呀。她两眼却异常的冷峻，炯炯有神。萧峰隐约感到啊，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来过，飘飘的长袖有点宽大，他看不清那条左臂是真的有病还是故意如此的。就在这时，秀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这武士的剑呢，竟然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萧峰不由自主站起来，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了。这突然听得一声口哨响，一条巨大的猎犬吼着跑上了戏台。这台上拿剑的武士仓皇地往下退呀，这猎犬向这女子步步逼近，这女孩惊恐万状，不仅用右手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时候音乐停止了，大厅里死一般寂静了。萧峰忍不住叫了起来：“哎，你畜生，会伤害那女孩的。”“啊，不会的。”这时候啊，身后有一人说话了，只见侯飞带来一个中年人，这中年人开口说道：“啊，没事儿，那个猎犬呢，是程程小姐自己驯养的，啊，不会出意外。”萧峰看了看他，转头又看向舞台上，台上那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那凶恶的猎犬果然没伤害他。萧峰转过了头：“想必你就是剧团的团长侯望山吧？”“啊，是我，不知阁下怎么称呼啊？”“哦，我呀姓贾，叫贾元。你这剧团演出的不错呀。”侯飞在一旁帮腔说：“我们家老爷呀，如果看高兴了，还可以资助你们剧团一些。”“哟，那真是太好了。”侯望山喜出望外啊。这时候萧峰问了：“哎，对了，刚才舞剑的那个人叫朱红九。”“啊，是的，他也是我们剧团的演员。”“哦，哎，他如果下了戏台去，那这会儿会去哪儿啊？”侯望山恭敬地回答：“那肯定是去卸妆洗脸去了呀。”“哎，对了，”萧峰接着问：“大概一个钟头前他在不在这儿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也刚到没多久，换完衣服吃了点东西，然后啊，我记得他当时说有点太闷了，出去透透气。不过呢，这朱红九戏份很重啊，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啊，他觉得紧张也很正常啊。” 这时啊，戏台上的猎犬突然咆哮起来，像是受了刺激一样啊，怒气冲冲的立起身子，向那白衣女子扑去。那白衣女子大惊，倒退十来步啊，猎犬紧逼，露出了獠牙。那女子仰面倒地，猎犬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恐怖的黄牙。萧峰刚要叫出声来，那台上的女学生竟从这猎犬的脚下爬了出来，又重新翩翩起舞，脸上荡开了得意的微笑。这墓旁边的小童啊，安静地坐在这座位上，他对这演出显然失去了兴趣，脸色苍白呀。这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条猎犬下了台了。萧峰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口中不由得连连称妙啊。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痛欲裂。他站起来身，正想告辞，了尘笑道：“嘿嘿，这样，这个记者呀，刘杰，他也说啊，要出个小节目，一会儿说要吟诵他的大作，当做明天的开场用。这样，局势您听一听，这记者的水平如何啊？”不大一会儿，只见一个身材不高、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的青年缓缓走上了台，开始啊吟诵他的诗。四座莫喧哗，奏雅移曲中，发言祭天礼，启壁文辞功，幽冥凭谁识，仙鬼何朦胧，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这记者刘杰吟诵完毕，鞠躬退下戏台呀、啊，然后幕布缓缓拉上，把乐队奏了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这了尘一听这诗啊，顿时脸就变了，厉声对着侯望山说呀：“这像什么话嘛！”转身对小道童说：“去，将刘杰那穷酸记者给我叫过来。”不大一会儿，记者刘杰快步走过来：“哎呀，不知道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的诗念得太好了？”哼！了尘气的呀，我说。刘记者呀，你那首诗的最末两句“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这是什么意思呀？啊，你难道不知道，今日啊是彩排的大日子，明天是本贯的喜庆仪典呐、啊，又值真武帝君的寿辰，你要散朝云，静碧空。这不是有意诋毁我教门尊严吗？啊，败坏我本贯名声啊！记者刘杰呵呵一笑：“哎呀，老仙翁以为作诗就像画符念咒那么容易啊？哎呀，你可不懂了，五言八旬不仅要凑韵脚，平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公文。这我都是有讲究的呀，什么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哎呀，我这个作诗，那在我们报社那都是一把手啊！啊，这刚才这不挺好的吗？这对对子主要讲的是押韵。我这儿还有一首，我念念你听听啊。”真人飘飘生法坛，步刚踏斗宣妙道，玉郎意意引黄泉，毁食金丹丧寿考。 这了尘听到这句话，气得青筋暴露，胡子乱吹呀、啊。他不安地看了看身旁的萧峰。过了好一会儿啊，终于镇定下来，挥手示意刘杰退下。刘记者，你早些休息去吧，啊，明天的演出你也甭念诗了。这萧峰发现呢、啊，刘杰吟的两首诗似乎若有所指，这显然使这了尘深感不安。了尘脸色铁青，身子颤抖不止，他站起来与萧峰告辞。这萧峰也不挽留，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个道童搀扶着，颤颤巍巍走出了大厅啊。萧峰问侯飞：“哎，你知道剧团的演员在什么地方卸妆吗？我想与朱红九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啊。”侯飞回答：“他们也住这个东楼，就在咱们那层的上边。此刻我想他们都回去卸妆了吧？那块儿啊，有一条狭小的走廊可以过去。哎，对了。”你刚才说圣勤宫从不曾汇编过简图。
1: 是啊。
0: 哎，我说老肖啊，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呀，这圣勤宫中可是交错复杂呀，怎么可能没简图呢？而且那个胖道士道清还透露，这大殿后的许多地方，除了了尘和一个叫冯天师的，谁也不准进入。萧峰皱起了眉呀、啊，这圣勤宫看来真的不简单呐、啊。不一会儿，侯飞向大厅里的一个小道士啊要了一个手电筒。忽然呢、啊，他又想起什么，哎，老萧啊，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那个了尘告诉你没有啊？那家伙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时我更起了一层疑心呢、啊。咱们走吧。说着，萧峰、侯飞上到东楼三层的楼梯口，忽然看见呢、啊，半明半暗的走廊上，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子正匆匆地溜去。哎，那好像就是刚才舞台上与猎犬表演的程程姑娘啊，她好像叫刘程程。这样，咱们去问问她。他疾步追到那女子身后，轻声叫道：“刘程程小姐。”刘程程吓得惊叫一声，回过头来。萧峰见她眼睛睁得老大，吓得脸如土色。这回萧峰看仔细了，这刘程程小姐果然与小童十分相像。哎，程程姑娘，不要害怕呀，我只是想对你刚才的表演献上一些祝贺呀，演得非常的好。
1: 哦，多谢先生，但是我现在还有事儿，我必须……
0: 他话没说完，萧峰直接问道：是不是刚才那朱红九那小子又要拿你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看舞台上他那剑可不像是假的呀，好像招招致命。还有啊，姑娘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啊？显得心烦意乱似的。啊，没有没有，我得赶快去喂我的狗。
0: 他摇摇头说。萧峰见他呀一直用左臂护着身子，机警地问：
1: 哎，
0: 你的左臂难道受伤了？
1: 啊，没有，很久之前被狗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得走了。
0: 这时啊，记者刘杰匆匆地在走廊中走过来，大声地说呀：
2: 哎，大哥，我还担心我的诗引不起你的兴趣呢。
0: 萧峰皱眉呀、啊，你是记者？
2: 对，
1: 啊，我是华北报社的。大哥，您怎么称呼啊？
2: 哦，我姓贾。
1: 哈，贾大哥。哎，我刚才的诗怎么样？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艰涩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

0: 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欣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1: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2: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 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3: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党务工作，推动党建与税收主业深度融合，以真心服务党员，以实干扛起责任，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好基层党务工作的排头兵。
0: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集中一周时间，统筹推进安全标识布设与完善工作，规范设置30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步完成所有避难场所专用警示牌的加装公示工作，清晰标注避难位置，方便群众汛期紧急避险。同时，各村社区覆盖排查辖区河道、坑塘、沟渠等风险区域，在各类危险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明确水域风险，警示溺水隐患，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提示村民，所有安全警示设施为公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经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大海盗蔡谦跟张宝仔联手在东南成犄角之势，可以说打遍东南无敌手，进而跟李长庚决战鹿耳门，进逼台湾，自称镇海威武王。帝国皇帝嘉庆火冒三丈，派出浙江提督李长庚跟福建水师提督张建生联合围剿蔡谦两口子。在交手的过程当中，蔡谦将李长庚给打死了，

当张宝仔跟郑一嫂被围困在大屿山岛的时候，蔡谦跟蔡谦妈也引爆了最后一颗银弹，自杀了。郑一嫂顿时感到一阵莫名的孤独。横行海上的日子从未让这位女海盗如此落寞。郭婆代因爱生恨，蔡谦集团全军覆没，看来大清帝国是铁了心让海盗完蛋。没有了蔡谦集团来牵制浙江福建的帝国水师力量，红旗帮在广东海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犄角之势没有了，大屿山岛成了孤岛。朝廷、英格兰人、葡萄牙人，对了，还有越南的法国人，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的存在呢？红旗帮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张宝仔跟郑一嫂反反复复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做出决定，投顺朝廷。投降总不能立即放下枪炮吧？如果立即解除武装，那就等于将脖子伸给朝廷来砍。郑一嫂打探到澳门名医周飞雄跟两广总督百灵关系不错，这位周医生经常出入两广总督府，如果让周飞雄从中穿针引线，红旗帮投顺一定会皆大欢喜。郭婆代那样的人渣都能捞到一官半职，身后的兄弟们也可以继续跟着自己混日子。周飞雄跟百灵一说张宝仔、郑一嫂有投诚之意，百灵也是喜出望外。联合舰队的失败让朝廷感到很没有面子，一旦张宝仔两口子负隅顽抗，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就要被海盗给搞掉。这一回张宝仔主动投诚，简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百灵在跟张宝仔交手的过程之中，很欣赏这个海盗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能将这样的海盗收归自己帐下，将来广东沿海的海盗何愁不能平灭呢？可是谈判总需要诚意呀。张宝仔提出帝国的水师跟英格兰人以及葡萄牙人组成联军陈兵海上，一旦和谈之时联合战舰突然向红旗帮发动进攻怎么办？百灵其实也很困惑，英格兰人一心想把海军战舰开进虎门，为了剿灭海盗不得不答应英格兰人的请求。可是英格兰人号称的王牌海军炮兵部队在海盗面前就成了熊包软蛋了，这样的部队帮不了大清帝国，一旦赖在帝国海域不走可怎么办呢？英格兰人的战舰是一个大麻烦。英格兰的殖民地印度总督是明托勋爵，也就是那位一心想攻占澳门的洋人。百灵答应跟英格兰人、葡萄牙人联合围剿海盗，还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穿越，相当的兴奋，一直积极备战。明托勋爵命令孟买政府装备了东印度公司巡船威斯塔号，船上安装了12门大炮，还配备了炮兵分遣队。这个炮兵分遣队就是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人海军组建的海军王牌炮兵部队。好不容易逮住机会，明托勋爵怎么可能就派出一艘战舰呢？海军王牌炮兵部队身后还有60门大炮的战舰，除了威斯塔号之外，牛马号跟劳蒂卢斯号各安装了14门大炮，莫林顿号安装了20门大炮，埃利尔

0: 号安装了12门大炮。这四艘东印度公司商船都按照英格兰海军战舰的规格进行了改造，跟随威斯塔号开进了中国海域。明陀勋爵就没打算再将这些战舰开离大清帝国海域。当初马格尔尼就放言要回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正在百灵苦恼的时候，一个小混混的突然死亡让百灵兴奋不已。1810年1月16号，南海县朱巷巷口发现一具中国人的尸体。南海县县衙迅速查明，这位死者名叫黄阿胜，是被一个红毛鬼子给刺死的。南海县衙给广东13行的行商发布了一道谕令，命令行商们查出该外国凶手的名字，让该国大班将凶手交给县衙审判。很快，目击者就向县衙报告，杀死黄阿胜的凶手是东印度公司商船皇家霞卢蒂号上的水手。看来是英格兰人杀了黄阿胜，可英格兰人拒不承认黄阿胜是英格兰人杀的，当然呢，也就没有凶手交出来。1月30号，粤海关监督常显秉承了广州府的意思，宣布拒绝给英格兰商船发离港的执照。拿不到离港执照，意味着商船就不能开动，那么最佳出港时间一过，不知道还要等多久。英格兰人已经得到消息，张宝仔跟郑一嫂这一帮大海盗要投降。就在这个时候，一桩凶杀案就发生了。在商馆附近，不仅仅有英格兰人，还有很多美国人。美国人在英格兰殖民期间，人种杂交，都长得差不多。那么大清帝国就认定凶手是英格兰人吗？还有鼻子有眼的说出了具体的商船，难道这是阴谋？英格兰人一下子就急红眼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向两广总督粤海关提出了强硬的抗议，说英格兰人非常诚恳地组织海军炮兵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火炮来支持剿灭海盗，双方的合作是愉快的。现在一个小混混死了，你们怎么就说是英格兰人干的呢？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让大清帝国的政府部门拿出英格兰人行凶的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既然大家是合作伙伴，那就得放行。即使不是伙伴，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要放行，否则那几十门大炮可不是吃素的。百灵在官场上臣服都成了老油条，无非是告到嘉庆皇帝那儿，自己呢再给摘回官帽，不能因为几个英格兰人乱了自己的招安大计。再说了，你英格兰人敢到北京告我百灵吗？当年那位洪仁辉不就是告御状被圈禁3年之后驱逐出中国的吗？2月4号，正好是大清帝国的春节，收到了英格兰人的抗议，百灵啊看都没看，拍拍屁股回家过年了。英格兰人一下子找不到百灵，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等了三天，2月7号，皇家霞楼地号的舰长奥斯丁给广州管理委员会报告，说自己已经给百灵发了抗议函，可是这个百灵回家过年了，根本就不给自己离港的执照。现在既然找不到中国的官员，那么皇家霞楼地号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要开船了。执照拿不着，英格兰人要硬闯关，这样一来无疑破坏了联合舰队的友好气氛。明托勋爵更为担心的是，自己好不容易将英格兰海军开到大清帝国的海域，现在张宝仔一帮海盗要投降，那百灵就会想方设法要英格兰跟葡萄牙的战舰从中国海域离开，只是一直没有借口。一旦奥斯丁这么一莽撞开船，那就正中了百灵的下怀。明托勋爵的老谋深算，哪里敌得过官场老油条百灵呢？2月10号，大年初七一过，百灵就指使广州府别把事情闹僵，毕竟张宝仔还没有完全投降，船也不能让英格兰人开走，只有扣押住英格兰人的商船，才有更多让英格兰战舰从中国离开的理由。广州府的官员到了商馆，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拉佛跟奥斯丁舰长又是一番抗议。广州官员等英格兰人一番刮噪之后，将百灵2月4号收到的英格兰人抗议材料的简短答复给拉佛念了一遍，大意是罪犯英格兰人无疑，所以英格兰头目应该将其查出并交给官府审理，如果英格兰人照办，杀人凶手可以交回英格兰头目加以监禁，然后将向皇帝上奏请免除或减轻其刑罚。百灵这样的答复让英格兰人气急败坏，看来大清帝国并不是一定要凶手杀人偿命，而是要英格兰人自己查凶手，这样一来就可以拖延时间，时间一长，那么中英联合的信任基础就没有了，失去合作基础的根源在英格兰人行凶。拉佛对百灵心里的盘算看得一清二楚，依然要求广州府拿出英格兰人行凶的证据。广州府的官员非常有意思，第二天果然带着两个证人来到了商馆，证人噼里啪啦的一通说，拉佛大概明白了，这两个证人目击了行凶过程，但是到底行凶的人是不是英格兰人，他们不能确定。拉佛抓住这一点向百灵抗议。2月12号，奥斯丁再次向百灵抗议，说广州府的证人不能证明凶手就是英格兰人，船队一定要离开。离跟张宝仔谈判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英格兰人现在已经是气急败坏，英格兰的战舰开离大清帝国的海域只是时间问题，谈判的诚意已经表现出来了，百灵也不想将关系闹僵，决定将皇家霞楼地号商船的宝商给收押，直到凶手交出来为止。百灵这一招可以说是釜底抽薪，既然你英格兰人想走又不想承认，那么就把担保的行商给抓起来，到时候根本就没有哪个中国商人敢跟你英格兰人做生意，这样一来英格兰的舰队待在中国就更加没有理由，你英格兰人不得不自己离开。首次谈判的时间 是1810年2月21号，地点在珠江口川鼻洋海面上。超级海盗舰队代表第一次跟大清帝国的总督坐到了谈判桌上，选择的地点也具有绝对的历史意义。这个川鼻洋是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应该永远牢记的地方。大清帝国的总督不仅在这个地方跟海盗谈判，后来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无能的清政府代表也是在这片海洋上跟英格兰人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川鼻草约。谈判的现场相当壮观，年仅24岁的红旗帮帮主张宝仔率战舰260艘在海面这边列阵，时年约60岁的两广总督百灵带着按察使温承志、粮道苏尔庚两名官员和10几艘官船在海面的另一边停泊。当时的英格兰人跟葡萄牙人都惊呆了，这个百灵简直是疯掉了。当初的联合舰队司令员率领上百艘战舰都被张宝仔给打败了，现在张宝仔说要投降，百灵居然就带了这点人马来谈判。一旦张宝仔的战舰发起进攻，百灵只有葬身在茫茫的川鼻海洋。官场上三起三落的百灵也是冒险一搏，他当然希望张宝仔信守谈判承诺。如果身为海盗首领的张宝仔连一点谈判的承诺都不遵守，哪来的江湖道义啊？双方在谈判之前，为了确定谈判的游戏规则，在周飞雄医生的建议之下，邀请居间人出面传话作证。这个居间人是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首席大法官阿里亚加。谈判开始，百灵就提出了红旗帮必须解除海上武装的条件。阿里亚加乘坐快艇赶到张宝仔的船上传话，郑一嫂正在给张宝仔倒茶。听到百灵一上来就要求解除武装，张宝仔啪的一下，一巴掌将桌子上的茶水给震翻了。阿里亚加吓坏了，没想到这个海盗小伙子脾气这么大，看来这次谈判呢，搞不好要变成武斗了。谈判持续了3天3夜，8万人的海盗舰队，百灵是一个兵丁都不留给张宝仔，只能跟郑一嫂两口子净身投诚，否则没得谈。张宝仔也是人精一个，怎么可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呢？张宝仔让阿里亚加传话给百灵，红旗帮可以解散，但是我张宝仔跟郑一嫂必须要保留私兵5000人和战舰80艘，否则也没得谈。百灵拒绝了张宝仔的条件，谈判破裂。双方战舰打道回府，百灵的战舰还没有靠岸，就听到枪声大作，炮声震天。回头一看，张宝仔的舰队并没有朝自己的战舰发炮，而远处岸边的小镇已经是硝烟滚滚。百灵立刻意识到这是张宝仔在跟自己泄愤示威，看来不跟这群海盗打一场胜仗，他们一定要朝廷满足他们的意愿，否则还会祸害海上跟海岸线。百灵回到总督府，心里一直在盘算怎么利用郭婆带投诚的海盗部队跟张宝仔干一仗，这样一来也不会消耗帝国的水师部队，更不用英格兰人插手。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宝仔的耳朵里， 郭婆带手下很多人跟张宝仔手下的海盗都是表哥表弟，或者是大舅子小叔子，这中间的关系啊盘根错节。一旦战事一开，刀枪无眼，火炮无情。郑一嫂听闻百灵在秘密集结水师部队，心里觉得良好的和谈开局很可能会功亏一篑。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燕郎》。

0: 隆科多强自捏定心神，又回座中，打火点烟，深深吸了一口，喷云吐雾的缓缓说道：“九爷说的不错，但九爷别忘了，三个衣甲进士，一个是十爷说的，一个是八爷府何柱儿说的，一个是年羹尧说的。我待人受过，有分寸，也体谅，有些事我成全不了。”印堂冷笑着听完，半晌才说：“呀，舅舅原来这么干净啊！年羹尧那奴才不去说他，八爷、十爷、龙子凤孙会干那个勾当，谁信呢？我们的奴才亲信要做官，用得着舅舅来帮忙吗？舅舅说这些，又有什么凭据呢？啊，哈哈，舅舅既然两袖清风，又何必怕土里抻这个兔崽子呢？拿猪头去清真寺，你拜错庙门了。”他豁地跳起身来，踱着走进了隆科多，暗哑的声调中透着巨大的威压：“我也知道，单凭区区几个会中进士，还不倒你这个托孤重臣。今天我想说的不是科场的事，我想问洪国维是怎么死的，谁下的毒手，又是为什么下毒手？”仿佛一声焦雷，晴空中无端爆响，隆科多立时面无人色，汗透重衣，他扑通一声跌坐在椅中，喃喃地说道：“六叔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堂叔，我为什么要害他？”话未说完，已知失口了，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又深深地把头埋下。是啊，是你的堂叔，为什么要害他啊？允堂紧紧盯着隆科多，丝毫不给他喘息的余地。大约你和你堂叔密定有什么约法，比如说洪国维帮八爷，你隆科多帮四爷夺这个花花江山，无论谁胜谁负，反正你同是一门左右逢源啊。再比如说，恰好你隆科多这一宝押对了，可字据落在了那个六叔手里，这就不大妥当。这样六叔就得病，就得吃药，事情就这么简便。于是六叔就身如五谷，闲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你不要这样看我，怪瘆人的。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只消寻到那张契约，你就能心安理得的当这个白璧城里的托孤臣了。你没有想到吧，六叔的宅子赏了三爷红石了，于是你又投靠红石，求他把宅子转赠了你。他当然不能白赠给你呀，你得上船，因为红石又要和红利争这个继统大权了。你是用得着的人吗？啊，多少日子我看你在你六叔宅子里挖地三尺寻宝，我心里一直好笑啊。你太痴了，你也太小看了那个老棺材瓤子了，他什么都不如你，就这忠于事主，你八辈子赶不上他。他 他一得病就知道有人暗算他，把这个交给了我。你瞧这张宣纸，哎，要单买这巴掌大的纸，一个雍正哥也不值啊，偏是这头有字，有画押凭据，他大约就值一个尚书房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京师御林军总管、九门提督，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允堂连讥讽带嘲弄，得意洋洋的举着那张纸，纸一晃，递给了听得五迷神乱的允提。十四弟，你在外带兵杀的蒙古人人仰马翻，可知道京师中不动刀不动枪，也是逐影斧声，侠剑为灯，我们这位舅舅算得上个主角呢。
1: 别说了，
0: 隆科多突然抬起头，他的目光游移着扫了一眼那张契约，发出铁灰色幽暗的光，良久又俯下头去。你们叫我做什么？允堂看了一眼完全被击垮的舅舅，没有言声，不动声色拍了三下巴掌，两行女灵自侧门一步而入，个个风环露鬓，显带低频，一路弹筝吹箫，鼓鱼挥弦，慢声歌唱：一弯眉月映虚郎，碧汉红墙两杳茫，怅望美人隔秋水，重捻艳句寄东郎。眼下先行乐，什么也不要舅舅做。允堂看了一眼允提，放心一条，八哥从来不肯叫人空落的，舅舅说是不是啊？十四弟，大将军王。允提抚掌而笑，妙极妙极呀、啊！隆科多目光如醉，白痴似的望着这群美人，心里一片空白，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四月初二，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案审结，三法司已拟定个人罪名以及应得处分，因大大小小牵连的人极多，怕引起官场震动，李卫和涂礼琛二人记忆暂不败章，只把各案情节细细分类写成密折。黄匣子递进养心殿，由雍正亲自裁夺之后再颁发明诏。两个人先去朝阳门外见了允四，允四因忙着恩科春闱出榜的事，接见李福和各房连官，只站着说了几句，又道：一会儿还要和十四爷商定入选秀女名单，后晌才得腾出功夫进去请安。这些天你们每日都来回报案子，情节我都知道，并无不妥当的去处，我就不和你们一起见皇上了，左右皇上还要召见我的，你们先进去吧。二人只好答应着退出来，在东华门递牌子。不一时，太监就出来传旨：
2: 着李卫、涂礼琛养心殿面圣。
0: 待至养心殿垂花门外，早又有太监行年接着，听说雍正正在进早膳，二人又忙止步。行年笑道：
3: 爷们二位都是侍卫，自己人，皇上旨意不要那么多的礼数，皇上一边进膳一边说话。
0: 两个人 忙躬身答应：“
2: 是。”
0: 随行年进来，果见雍正在东暖阁炕上盘膝而坐，面前摆着御膳。李卫出任外官有年，雍正当了皇帝还是头一回吃饭时见面。因见雍正膳案上放着一盘烧豆筋，一盘芹菜爆里脊，一盘清蒸素丸子，一盘清炒豆芽，饭只是一碗糙米，已经吃残了。李卫一边行礼一边笑道：“
2: 奴才以为主子已是皇上，就是节俭。先帝爷那御膳，奴才已领赐过的。皇上位居九五，君临天下，万机沉寒间坐养龙体，就不讲皇家规模体统，自己万金之躯要紧的。如今外任官，别说奴才这么大的官，就是州县官，正餐也不至于这么寒仓的。”
4: 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啊，何善不可尽呢？ 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嘛。
0: 雍正慢慢嚼着米饭，将剩下的豆芽菜连汤倒进碗里，命人冲了开水，涮得干干净净吃了，指着那盘一块未动的芹菜里脊肉吩咐道：“
4: 这菜午膳回锅热热，朕再用。不说这事儿了，说说你们的差事吧。”
0: 涂里真看了一眼李卫，见李卫点头，便忙着打开一份长长的奏章劫掠本子。他已摸准了雍正的脾胃，也不读原文，只捡着要紧的一一详奏，说了足有半顿饭光景，总算将两岸审讯情形说了个大概。雍正盘膝端坐，默默地听着，直到涂里琛回奏完，方轻轻叹息了一声，蹬了靴子下炕来，踱着步，只是低头沉思。李卫和涂里琛长跪在地，目不转睛地看着雍正。许久，李卫方问道：“
2: 主子，这两个案子牵连到183名官员，布衣处分，糯敏、张廷禄以下19员一律枭首示众。奴才以为国家有一亲一贵之制，糯敏是皇亲，张廷禄是恩喜子爵，这样一杀，轰动天下，似乎重了一点。”
0: 雍正脸色很难看，双眉微蹙着，徐徐说道：“
4: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要该杀，就是1800名官，朕不连续。只是据朕看来，科场一案尚未明白，这样结案会有人不服，有人肚里暗笑的。
0: 这说的是另一码事情，直接关系到李卫和涂里琛两个承审官的官箴。”两个人顿时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雍正睨了二人一眼，缓缓说道：“
4: 你们不要怕，你们差事有难处，又不便说，这其中枝枝节节，朕虽不在大理寺，大约也瞒不过朕。试题是朕亲拟，又是朕亲手封存在金柜之中。张廷禄、杨明石也是临场拆看，那么试题从何泄露呢？头一个偷看试题的是哪一个呢？宫女、太监、亲王、阿哥？
0: 这些疑问，李卫和涂里琛一受命承审就反复记忆了的，也正是他们最盼雍正葫芦演过的。不想雍正一开口便点了出来，而且毫无遮掩回避的余地。李卫重重的在地下 磕了三个头，舔了舔嘴唇，嗫嚅道：“奴才们的心思难逃圣鉴，但下面的事已经震惊朝野，奴才已经觉得难于挫折。宫业里的事，关乎天家名声，万万是不宜抖落的。据奴才的小见识，张廷玉称病有隐嫌回避的意味，一大半倒是为万岁方才这番话，为的援引避祸。”
4: 你说的很是啊。雍正长长透了一口气，目视窗外，款款又道：“正为土里琛是朕的心腹，你是朕一手从火坑里拉出来的，朕才讲这些个话。宫业里的事，别说你们，就是朕亲自处理，也颇觉棘手。要知道，年羹尧还在西边打仗，捐赋要靠官员们去收，军饷要靠各省督办。朝廷里有人瞪着眼盼他打个大败仗，盼朝局来个乱哄哄。所以无论如何，朕不能上这个当，更不。”

0: 用说，兄弟父子大折腾着，闹家务了。但这些话朕若不说，又无人敢说，倒像是朕连这一层也瞧不透似的。朕就枉为了40年的雍亲王了。原来皇帝发牢骚，只为发泄心中快垒，自诉心曲。二人不禁同时舒了一口气。涂里琛叩头道：“既如此，请圣上早发谕旨，果断处置。宫中的事暧昧不明，徐图清理就是了。”
1: 杀人太多，毕竟不是好事。雍正吐了吐心中的机遇，气色好看了些，点头说道：“为首的将诺敏、张廷禄枉视朝廷法纪，败坏朕的名声，说不得什么义亲义贵。诺敏一个远之外戚，算哪门子亲呢？张廷禄一个小小子爵，也不为贵，行不上大夫，他们自己也要配着大夫二字。见了钱，见了名利，天地君亲师一概抛了脑后，这样的混账行子一定要显露，一定要从重。”
0: 雍正因要稳定朝局，不能大开杀戒，但他生性挑剔刻度，不想饶的不得已饶了，一股怨气便都冲了诺敏和张廷禄。他脸色清白，咬着细碎的白牙，阴冷的一笑：“
1: 朕意诺敏和张廷禄定为腰斩，你们以为如何呀？”
0: 腰斩是仅次于凌迟的惨刑，按常理不宜斩立决已经是从重了，指望着恩出自杀把减刑的人情做给皇帝，不成想雍正反而又加一等，这就连李卫、涂里琛也面上无光了。但雍正素性言出如山，绝无违拗余地，二人只好连连叩头呈旨，心中却泛起一阵寒意。却听雍正又说：“
1: 朕深知此二人素来沽名钓誉，说起来在官场上人缘甚好，如今的混账规矩，逢这类事情，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免不了要给他们鉴别，记一记刑场，收一收尸。好得很，谁想这么着，朕不阻拦。不过，你们传旨京师各衙门，并顺天府，凡四品以上官，一律都去西市观战。大家给这两个茉莉送送行。”
0: 两个人听着，雍正咬牙切齿，说的杀气腾腾，又要撵了百官都去西市上看法场，都觉得太不给官员面子了。李卫扣了一下头，正想谏劝几句，
1: 雍正闪眼瞧见小太监高无庸进来，因问道：“有什么事啊？”“
2: 方苞在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万岁爷。”“
1: 哦，方领稿来了，几时到京的？”
0: 雍正眉头舒展了一下，旋又皱了起来：“
1: 自朕以下文武百官一概称领稿先生，先帝爷在世尚且称先生而不明的，去先把先生安顿军机处，告诉他待会儿朕亲自去接他。”
0: 待高无庸诺诺连声退出，雍正接着又说：“
1: 李卫，你不要说，大约你想说什么朕也知道，杀贪官只叫百姓看效用不大，杀官要叫官看，才晓得王法是怎么回事，看得他们
0: 筋软骨酥，心惊肉跳，梦。

0: 魂不安。在做事办差，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得懂得掂量，想退步留后路。告诉你们吧，见见这血比读100部《论语》《孟子》还管用啊。李卫直的叩头，
1: 万岁圣明，宰鸡就是要猴子看，请旨，其余应处决官员是否一并处刑，这样似乎震慑大些。还有山西通省官员如何处置，福请圣裁，奴才等回去可以票拟实施。
0: 啊，你们回去再商议一下，按你们原来的想头，只管票拟，呈进来朕再斟酌。就是这样，你们跪安吧。待二人辞身退出，雍正掏出怀中金表看了一看，恰是午末未出时牌，略一思忖，便命更衣，换了一身蓝棉纱袍，外头套了一件石青江绸夹褂，将一条金镶古钱线纽带仔细束在腰间，足蹬青缎两里皂靴，戴了一顶绒草面现鹰冠，回头吩咐青年，走吧。其实四月梦夏，天已渐热了，融融艳阳带着盐气，将白亮的光洒向紫禁城，已不似前些时那样温馨和煦了。禁城内因关防盗贼刺客，吏部栽树，晴空万里的骄阳照射在黄瓦红墙、红龟铜鹤、炉顶丹壁上，幻幻样样，一片金碧辉煌。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其实四月梦夏，天已渐热了，融融艳阳带着炎气，将白亮的光洒向紫禁城，已不似前些时那样温馨和煦。禁城内因关防盗贼刺客，力不栽树，晴空万里的骄阳照射在黄瓦红墙、铜龟铜鹤、炉顶丹壁上，换换样样，一片金碧辉煌。雍正未出养心殿垂花门，便后悔穿得太厚了，以觉背上微汗潮润。然而他是急修蝙蝠的人，绝不肯苟且，只命人取了一把香妃竹扇带在身边，便夺了出去。却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已迎在宫门口，便止步问道：
1: 你不在太后宫里伺候，到这里什么事啊？
2: 回主子话。
0: 李德全已是须眉皆白的六旬老人，精神倒还矍铄，忙打签儿起身陪笑道：
2: 内务府选进的秀女共270名，早起天不明就进来了，都在坤宁宫前候旨。佛爷叫奴才来瞧瞧，万岁爷几时过去？
0: 这算什么要紧事啊，巴巴就跑来奏朕。朕这还要见人办事，等一会儿再说吧。
2: 奴才有几个胆子敢扰万岁爷的事啊，天儿已经热了，这些孩子都没吃饭，跪得晕倒好几个了。内务府老赵禀了佛爷，奉遗旨来见主子的。
0: 雍正已经举步，听奉遗旨，忙又站住，想了想：太后选了没有啊？
2: 回主子话，佛爷说他身边人尽够使了，不选了。
0: 那各位王爷呢？
1: 朕不是说过，三爷、五爷、八爷、十爷、十三爷、十七爷府里都缺使唤人，有的入府多年，该配出去了，叫他们每人选20名去。还有二爷求在咸安宫，送给他几个也是该当的。
0: 听了雍正这番话，李德全不禁一怔：
2: 你做皇帝的不先选，别人谁敢占先呢？
0: 想着斟酌道：
2: 奴才方才过来，十爷、十三爷、十四爷还有十七爷都在里头请佛爷的安，主子既有这旨意，奴才这就传给各位王爷，请王爷们先选就是了。
0: 他啰里啰嗦还要往下说，雍正早已一摆手去了。方苞早已等在隆宗门内涌向西侧的军机处，这是个55、56岁的老人了，长着一张干黄瘪瘦的长脸，留着两绺老鼠髭须，一身洗得透白的蓝布结衫套在瘦弱的身子上，显得又宽又大，只一双小眼睛闪着贼亮的光，透出精明强干来。单凭相貌，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闻名震天下的桐城派文坛作手领袖，著作等身的当今硕儒，布衣入尚书房为青山宰相，参赞康熙晚年积书重物，称先生而不名的方望熙。他自康熙60年赐金还山已经2年了，原以决意仕途宦海，在南京苏杭修了别墅，决意远离尘嚣，常伴梅花，悠哉悠哉于山水之间安度晚年的了。想不到新君登基，第一道密旨就是召他回京，重入尚书房，参与军国机书重务。密诏下达，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巡抚、两江总督都赶到桐城方府 说是拜会，其实就是坐地催行，弄得这个老名士遇辞不敢，遇辞不能，拖延了几个月，无奈只好登车北上，重进北京这个是非窝。方苞在西朝因是布衣入尚书房，而且主要职责是顾问机密，被皇帝咨询方略，不管不顾，也不见官员，因此尽管声震朝野，除了马齐、张廷玉和诸王阿哥少数几个人熟识以外，大多数京官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因此他被太监高无庸引进军机处，在这里等候召见的一群官员也都只诧异地看着他的装束，弄不明白这么一个潦倒肮脏的糟老头子怎么居然也到了这里。方苞翘足而坐，神色自若地吃着茶，心里却折腾得厉害。他因南山集文字一案被捕入狱，蒙赦流落江湖，又遇到南巡的康熙皇帝，君臣际会一拍即合，竟以白衣书生身份跻身帝侧，爬到了令人目眩的高位。康熙皇帝洋洋数万言的遗诏，就是由他一

0: 字一句润色出来的。第二次废黜太子胤禛也是由他参赞谋划。大阿哥允提、允仍、允止、胤禛、允嗣、允唐、允娥、允祥和十四阿哥允提，这九个阿哥王爷围绕着敌位各展才智，各辟蹊径，同室操戈，刀剑齐鸣，棋斗相然，互不容情的一重重黑幕，一层层丝罗藤缠，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甚至比张廷玉还要知道的更多更深。康熙决策，这四阿哥胤禛的传位诏书也是由他亲自封缄，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头的。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越多，常常意味着离死亡越近。饶是方苞想尽了法子韬晦，闭门读书，不忘交一人，不忘见一官，想不到雍正一登基，头一个还是想到了自己。这个阴质狠辣、恩怨心极重的皇帝，是要报自己的举荐之恩呢，还是要用自己这块石头去砸允嗣这杆子政敌呢？方苞想得头发胀，一时也难理出个头绪。隔着不远的几个官员却不理会他的心思，一个撕着黄板牙的道台喷云吐雾，说的唾沫四溅：
1: 刘墨林是我同乡举人，哎，我是康熙52年入围中的进士，他这个才子却命运不佳，连着三场，头一场做策论，他泄起肚子，说功名事小，性命事大，擅自逃出考场。二场文章、诗、策论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偏生交卷头一夜弄翻了油灯，把卷子污得包油条纸似的，只好名落孙山。第三场鼓足了劲要夺头三名，临进场接了家书，老爷子病故，得报了忧吧。一晃又3年，这次我见他又来了，问他围卷可得意呀、啊？他倒洒脱，手一摊说：“又完了。”哈哈，旁人策论里都写袁守明古公的马屁，你瞧瞧万岁爷的这个古公们，有的是哼哈二将，有的是神荼郁垒，有的是天主行窃，活似72洞妖精，你不入他这一洞，他肯收留你吗？
0: 黄板牙说着哈哈一笑，又叹了一口气：
1: 可惜了的，刘墨林一个活东方朔，生不逢时，竟成了个秋风遁秀才。
0: 旁边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官员插话道：为君，功名有定数，这做不得准的。万岁爷如今要破除门户朋党，刘墨林这一篇纯以君恩为重，说不定正对了圣意呢。方苞在旁低头一想，才忆起这个为君姓李，原做过湖广按察使，最是风骨刚烈的，只没想到如此健谈，这样其貌不扬。正寻思间，李维军冷笑了一声：
1: 哈，胡七行，你是真呆呀还是卖呆呀？房官不见，连主考都不得见卷子，万岁爷打哪知道刘墨林呢？说点高兴的吧。昨儿啊，我约了刘墨林、尹继善一同游了西山，回来在鹿园茶宿，你们猜遇到了谁了？他洋洋自得甩了一下辫子：名妓苏顺清。

0: 醺醺的入了邪了，问道：“你知道我们今日来意否？”说着，丢过一锭大银子，那妞银子也收了，蹲三个万福说：“三位相公今日来意，不过觅三字树旁做垒字石畔，望有人相伴，骑标字马以畅漾。下船之后，也不过泛舟于秒字潭前。今者趁经字良辰，节重而来，只好饮些品字茶、小字酒。若要做尖字响，断断不能。”你听听他这篇文章啊！众人不禁哄堂，有笑的，有骂的，有赞的，有打趣的，把这堂皇朝廷枢要之地翻作歌楼酒肆一般。正乱着，外头一声喊：“
1: 圣驾到！”
0: 众人兀自愣着，雍正皇帝手握折扇，已跨步入室。一阵桌椅乱响，唬得众人一起起身，竟忘了行礼。方苞方款款起身，坦坦薄脚，从容跪下，行大礼参拜：“臣方苞奉旨觐见龙颜，叩皇上万岁金安。”雍正庄重的站着受了礼，躬身双手搀起方苞，含笑说道：“先生请起，魁阁二年有余了吧，着实惦记着你呢。你今年是56岁了吧，身子骨蛮结实，气色也好，朕很羡你啊。”李维军一杆子人这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干老头子居然是方苞。此时醒过神来，也都忙向雍正行礼。雍正环视众人一眼，已是敛了笑容了：“这里是军机处，顾名思义，是处置军国机务的枢要重地。你们在此谈笑喧哗已经不敬，还说什么粉头妓女，成什么体统？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众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因这里头李维军官最大，便叩头道：“臣等是奉了吏部的委札，赴任前递辞的，不知这里军机处的规矩，想不过是几间空房，因暂进来歇息笑谈，求万岁恕罪。”雍正这才打量了一下自己设的这个军机处，空荡荡的几间矮房，除了几张桌椅，别无常物，连个存档的柜子都没有，房外也没有官房，过往的官员一伸头就能从窗外看见屋里的情景。他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冷冷地说：“朕没有说你们军机处的不是，宋代亡于文田武熙，阴间不远。你叫李维军吧，饱读了书的翰林，不知道这个吗？官要像个官的样子，不能言不及。朕下旨命天下官员不得官具，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倒在这里大讲青楼红粉、嫖娼取彩的话头，都说到了这个地方了，这成什么话呀？你们不是说要避辞吗？好，这就算辞了。回去好生想想朕这些话，写一封字和折子奏进来朕看，去吧。”待众人捏着一把汗却步退出，雍正叫过高无庸：“你传旨内务府在这门口竖一块铁牌子，无论王公大臣跪胄循纪，不奉旨不得窥望入内。还有，从乾清门侍卫里调出一拨人专门守护这里，再传旨吏部遴选6名四品官员为军机章京，昼夜在这里当值成职。

0: 雍正说一句，高无庸答应一声，诺诺连声退下去，雍正方转脸笑慰方苞。原想在这里和先生叙阔，没想到如此寒碱，还到养心殿去吧。行年，你去传膳，叫厨子们用心巴结，回头再去禀太后一声，朕陪过方先生就过去请安。方先生，乘朕的銮舆一同去吧。方苞此刻越宠越惊，哪里肯和皇帝同舆而行啊，忙陪笑道，臣乃白丁布衣，岂敢谢万乘之君呐、这是万万不敢当的，臣随鸾步行就是，没得折了臣的阳寿啊。雍正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先生是儒学大宗孔门弟子，还信这个吗？也好，朕与先生安步当车，一同进去。是，臣当得陪侍圣驾。方苞咽了一口唾沫，无可奈何地说道，他本来不想在这紫禁城显山露水出风头，想不到雍正这番措置弄得更加显眼了，雍正的秉性又难以违拗，只好横了心跟着雍正从容出来。此刻天街上等候召见和进上书房回事的官员足有上百，听说皇帝礼贤下士，亲自来迎方苞，谁不要一睹风采呀？眼见雍正方苞联袂而行，边走边谈，都齐刷刷跪了一片，恭送他们君臣入内不提。雍正带着方苞进了养心殿，便自升炕盘膝而坐，命人搬了绣龙瓷墩在炕前，请方苞坐。方苞见他如此礼仪隆重相待，越发局急不安，训诫良久，才斜牵着身子坐在侧面，闪着两只贼亮的小眼睛打量雍正。他深知雍正脾性，不用问，雍正自己就会开口的。果然过了一会儿，雍正开口说道，禀告先生啊，你知道朕为什么一登基就召你进来吗？
1: 臣不知道。
0: 你知道？雍正黑沉沉的瞳孔逼视着方苞，缓缓说道，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至于拖延着不肯启程了。方苞目光一跳，躬身刚要答话，雍正摆手止住了，其中缘故目下只能心照不宣，所以朕不怪罪你，也不要你谢罪。朕想说的头一条，先帝爷怎么待你，朕也会怎么待你，你不要心存个伴君如伴虎的念头，那就失了朕的望了。方苞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浑身震颤，离席跪了下去，叩头说道，
1: 臣岂能，臣岂敢，方苞求欲待死之人，先帝简拔在侧，不赐重用，言必听，计必行，恩遇古今无对，士大夫答君恩，当以身许国，岂敢以利害祸福必屈之，况万岁在藩邸龙前之时，臣已深知宽典仁厚，善恶精卫，感佩福英名于心中，臣何人深受两世国恩，敢以非礼之心弑君。
0: 方先生起来吧，朕要的就是这个心，这个话。朕召你进京，为的是借你财力佐朕成功，朕为一代令主，你为千古名儒，并不为抽你的功，你可明白。

0: 方猫惊愕地望了望雍正，又低下了头。
1: 圣上请明训，臣并无尺寸之功于圣上。
0: 哼，这也心照了，但不能不宣。当初先帝立传位遗诏，征询意见，在朕与十四帝之间犹疑不决，先生，你是怎么说的？方苞一下子愣住，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和康熙两个人的对话，法不传六耳的机密，怎会传入雍正的耳中呢？雍正见这个学贯古今的硕儒被自己摆弄得如此惶恐，满意的微笑了一下，从案头匣子里取出一本黄绫面册子，翻到一页展开，看了看，一边递过来，一边口中笑道：“先帝爷天资聪明，精细之处人所难及呀！你看看，这是他老人家的御笔札记。”方苞抖着手接过来，不知怎，他的心扑扑直跳，目光也有点迟钝。定住神看时，果见册子368页上写着几行字：“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1958年9月18日，晴。敌于16日以大型运输舰与金门南我炮火射程之外，以美制 LVT 履带式水陆输送车装载货物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17辆水陆输送车下水之后，分波次成一列横队向廖楼湾抢滩。在我梁山分队观察哨的调度之下，我炮群组成覆盖性火网，对廖楼湾内及3海里内范围进行集火射击，当即命中9辆，其余的均逃回炮火射程之外。据报，廖楼湾码头及设施中弹累累，毁坏甚重。鉴于对金门岛的全面封锁已经完成，李云龙用暗语向梁山分队发出撤退的命令。命令发出之后，他在作战室里不肯离去。今天晚上是个关键，梁山分队如果能顺利撤回，则大功告成。凌晨1点，设在角屿岛上的观察哨报告，岛上北太武山、双乳山及东北部几处突然爆发激战，密集的枪声当中还夹杂着爆炸声。与此同时，司令部作战室刚才还沉寂的对讲机中也传来了抵近射击的枪声、叫骂声，时时还能听见一两声微弱的闷响。这是梁山分队的队员用带着消声器的冲锋枪进行单发回击的声音。李云龙被值班参谋叫醒，他一跃而起，扑到送话器前，一把抓起话筒大声喊：
1: 几十余，几十余，开闸没有？水流多少？
0: 段鹏的声音断断续续，似乎

0: 是在奔跑或滚动中。
1: 一号，一号，闸一打开，水流54，12被蛇缠，42去救火，前有深沟。四号沙盘，来雨，来雨。
0: 李云龙的心里一沉，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段鹏的暗语的意思是，军长，撤退命令已下，54人已经安全撤离，有12人被敌人包围，我们42个人去营救，但敌人太多，靠不过去，请向四号地区炮击。炮群开始集火射击了，黑沉沉的夜空中顷刻间布满了暗红色的炮弹尾迹。李云龙擦了一把冷汗，呼叫着段鹏的代号，声音中充满了冷峻。
1: 董幺，董幺，42流水，42流水，不许救火，不许救火。
0: 段鹏不做任何回答，对讲机中只有枪声和爆炸声，就是没有回答。李云龙暴怒地扔掉话筒，他心里太清楚，敌人的围剿是蓄谋已久的，凭段鹏带40多人，根本就别想救出那12个人来，那后果无疑是自投罗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弃那被围的12个人，多撤回一个算一个。可现在段鹏不做回答，分明是拒绝执行命令，他想不顾死活地打开一个缺口，把被围的战友救出来。作为一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显然是在意气用事，实乃大忌。小旋风思路伏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一边对着送话机呼叫，一边以单发射击来阻止敌人的伞兵线交替掩护的向前跃进。敌人的机枪、冲锋枪火力像旋风般扫了过来，打在岩石上溅起一溜的火星，几发迫击炮弹发出尖利的呼啸声，落在岩石上轰轰地炸开了，碎石就像雨点般落下，几乎埋住了小旋风。梁山分队被围住的战士们各自依托着有利地形，不慌不忙地用单发射击回敬着敌人。特种部队的战士的确是出手不凡的，他们稀疏的单发射击根本构不成火网，但是一个加强营的敌军士兵竟然被这种稀疏的火力死死地钉在地上和岩石的后面，谁要是露头，脑门准吃一颗子弹。敌军指挥官很是恼火，因为刚接火不到半个小时，敌军方面已经阵亡50-60人了，而解放军突击队员隐蔽的位置极为刁钻，他们藏在射击死角里，见人才开枪，弹无虚发。小旋风不停地呼叫着炮火，
1: 在偏南14，在偏南14，我在沙盘4A 角，向我周围打，给他狗日的力度火墙。
0: 几十发从大陆方向飞来的152口径的加榴弹炮，在小旋风坚守的小高地周围炸成了一堵火墙。

0: 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营就这样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断臂被抛起十多米高。思路在炮火中纵声大笑，
1: 打得好啊，痛快，再来一轮，不妨近点，再往里延伸20米。
0: 花和尚罗玉春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爬过来向思路报告，
1: 喂，柴大官人，咱们弹药不多了，我统计了一下，每个人还不到20发，另外没负伤的连你一起算上，只有4个。弟兄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们4个没负伤的人突围，我们每个人抽出10发子弹给你们，反正我们也走不了了，给你们掩护。
0: 思路勃然大怒，
1: 放屁，你们商量了有个屁用，现在这儿我说了算，怎么着，你现在我干啥？我告诉你，这个战斗小组我是负责人，轮得上你们商量。
0: 罗玉春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但是他并不买账，毫不客气地回骂，知道你是负责人，没人他娘的跟你争权，你不就是个少校吗？又不是少将，你口气这么大，看把你能的。好啊，你不是能吗？你们4个没负伤的背着我们8个负伤的突围啊，让你们一个人背2个，老子还不打了，就在你们背上看夕阳景。
2: 哼，老子没那个本事背你们突围，可是老子有本事陪你们留下。咱们小组12个人，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绰号玉璧将的同名一举枪，两声闷响，就见50米外2个敌军士兵仰面栽倒。同名艰难地抽出最后一支弹夹装上，拉开了箱栓，把子弹顶上膛。他的腹部中了一发子弹，鲜血透过绷带不停地渗出。他声音微弱地向思路的权威提出挑战：
1: 有些人当个小破组长，就他娘的不知姓什么了。老子们不乐意别人陪，你不就是小旋风吗？啊，没劲。要是一丈青陪着，那还差不多，是不是花和尚？
2: 就是，要是个娘们儿，那还差不多。
1: 去，你们走。
0: 思路正要回嘴，一个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传了过来：
3: 共军突击队员们，我是本岛防卫部副司令官楚云飞，请你们停止射击。楚某有话要说。首先，鄙人对各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单兵作战素质表示由衷的钦佩。鄙人承认，你们的特种作战行动使本岛守军伤亡惨重。就军事行动而言，贵军突击队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现在，我想说的是，作为军人，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应该考虑放下武器，体面地退出战斗了。你们的弹药不多了，你们中间大部分人已经负伤，你们根本无力突出重围，况且这样抵抗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弟兄们，这里并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就此放下武器无损于军人的气节。我们虽然意识形态观点不同，但楚某并不想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只想说，请你们珍惜生命，同为中国军人，同为炎黄子孙，楚某恳请你们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楚某以本岛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停止射击，你们将得到公正体面的待遇，你们的尊严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0: 思路向喊话方向目测了一下距离，然后对着送话器呼叫炮火：
1: 偏东28，沙盘4B角，来点雨，来雨。
0: 联合炮群的几十发大口径炮弹发出了刺耳的呼啸声，由远及近落在楚云飞藏身的隐蔽部爆炸了。钢筋混凝土的掩蔽部经住了几发直接命中的炮弹，但架在外面的几个喇叭被炸得粉碎。楚云飞扔掉了送话器， 叹了一口气，看来他们是破釜沉舟了，连话都懒得回，干脆用炮弹回答。马上攻击吧。敌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又开始了密集的火力准备，藏在岩石后面的士兵们交替掩护着向前跃进。李云龙指挥部的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小旋风思路的鸣语呼叫，
3: 动摇动摇，别管我们，千万不要向我们靠拢，敌人正张网以待呢，你们快撤，你们快撤。一号一号，我是小旋风，我是小旋风，现在向您汇报我们的情况。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金门防卫部最近新调来一个副司令，叫楚云飞，是他策划的这次行动。具体实施方法是，趁我炮击间歇，步兵分队分批化整为零出坑道，然后进入潜伏位置。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没有发现敌人已经秘密集结，致使第一战斗小组陷入重围。不过我们也没便宜他们，现在敌人的尸体在我们周围摆了一圈。一号，现在我们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光，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代表战友们向首长和同志们告别了，请炮兵

四号地区开火，请覆盖四号地区，快开火！敌军指挥官从爆化机中听到思路的名画呼叫，富有的喜上眉梢。看来这小股共军真是山穷水尽，冲上去也许还能抓几个活的。敌军士兵们从岩石后面直起身子，呐喊着蜂拥而上。 思路卸下了枪口上的消音器，检查了一下弹夹，还有8颗子弹。他摸出最后一颗微型手雷，说：“弟兄们，卸下消声器，最后咱们用连发干他一下。临走，咱也闹个痛快。”敌军的伞兵线在接近阵地的时候遭到了猛烈的扫射，12支冲锋枪分别打出了长点射。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射击表演，每支枪都把仅有的几发子弹打出了高水平，敌军士兵被扫倒了一片，中弹的部位几乎全在脸部。思路放声大笑：“哈哈哈哈，打得好，打得不错，不是射击教练的水平。来来来，弟兄们，向我靠拢，大家该上路了。” 楚云飞在掩蔽部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突击队员坚守的小高地上闪出了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后传来了一声闷雷式的爆炸，然后一切都归于了沉寂。 在李云龙的指挥部里，李云龙无力的坐下，向负责联络的炮兵参谋沉重的挥了挥手，命令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联合炮群发出了地动山摇的轰响，四号地区顷刻间淹没在火海之中。梁山分队在这次行动当中立了大功了。 段鹏和林汉各记1等功，同时又各记大过处分。原因是他们在小旋风等12人陷入重围之后拒绝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在包围圈上打个缺口。当营救行动失败之后，分队长段鹏跟政委林汉擅自决定进行报复，他们突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团部的军官们全部丧生。 在这次突袭行动当中，梁山分队又有3个队员阵亡了。在战斗总结会上，段鹏和林汉都做了检讨，都承认自己指挥失误，意气用事。第一，当敌人分批从坑道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竟毫无察觉，以致中了埋伏，造成了12个战友的牺牲。第二，拒绝执行命令，为报复擅自进行突袭行动，致使3个战友牺牲。 这2个人都认为这次处分给的不冤。李云龙在会上表现得很暴躁，他拍着桌子怒骂：“你们2个是吃干饭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们现在检讨，管他娘的屁用！梁山分队的战士都是万里挑一的啊，那都是宝贝，连个师长都不换，你们2个混账王八蛋，一下子损失了15个，他娘的！” 你们赔我人！李云龙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想起阵亡的15个队员，他心疼的直哆嗦。1959年1月，历时4个月的大炮战结束了，不过象征性的炮战还在继续着。双方的炮弹都打到无人区，双方的广播站在开火之前都预先发出警告，让对方隐蔽好，以免出现不必要的伤亡。 从此，这种奇特的象征性的炮战竟然持续了20多年。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了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之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部的平均定量。 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便是这样，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

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就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了饥饿的威胁。部队有了新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5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了1斤来支援灾区，因此也就剩下21斤了。李云龙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平时不大关心家庭开支，对钱财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带领再交给田宇，他自己也很少花钱。这并不是因为节俭，而是除了买烟买酒之外，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了。田宇可做难了，他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还有2个儿子呢，大儿子李健已经8岁了，小儿子李康才2岁，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可2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10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面还有一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口粮，在平常的年景无所谓，可是在这大饥荒的年景就难坏了田宇了。张妈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人家走吗？可是留下她那也难办，全家人就这么点口粮标准，田宇急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跟李云龙商量，能不能把困难跟组织上说说，特殊关照一下，只要再有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带也就过去了。李云龙一听，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呢？都要组织上来照顾，那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田宇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张妈在咱们家都干了好几年了，咱们能忍心赶她走吗？再说了，这会儿让人家走，那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们家的人嘛，啊，当然不能赶人家走了，有饭全家一起吃，没饭就一起饿着，情况不会老这么糟的，慢慢会好起来的。田宇说，可是眼前就有点过不去了。李云龙愣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家也能面临着断队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那就再勒勒裤带吧。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那么我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这位朋友他其实应该这样说，在中国他应该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最熟悉的一个人，他就是来自北京磨铁图书的编辑陈亮。陈亮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亮。
0: 陈亮，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说呢你在中国是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作品的一个人，那我这话都已经说出去了，那怎么解释这样的一句话呢？
1: 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您刚才说的话，我应该是比较熟悉他的作品的一个编辑
0: 啊。对对对对，
1: 如果是说研究他的译者或者专家的话，我想的话应该还是有好些的。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就我们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吕宁思老师，当时他已经关注到阿列克谢耶维奇了。包括后来80年代89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过一次中国，当时我们这本书的另外一个译者高莽先生也是跟他见过面。然后包括一些苏俄文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专家，比如说北外的张建华教授，他就专门写过一些俄罗斯文学的一些研究的文章，他们应该也算是最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我算是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编辑。
0: 我觉得刚才听了陈亮编辑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对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他是非常谦虚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说他可以说是目前啊特别特别了解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个人呢？因为目前啊我们中国的读者，我们普通人看懂的啊这个中文版的四本书，目前出版的有四本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妈妈我还是想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以及新皮娃娃兵，这四本书的策划编辑都是陈亮。别谦虚了，还要特别透露一下啊，早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没有被提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之前，那么陈亮呢就已经把最著名的那一本书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开始已经策划引进到中国了，是不是？
1: 对，实际上应该说是北京磨铁图书公司是相当有眼光的，因为在我做之前公司已经出过一个版本的，而且是在2012年出的，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中国在中文的这个领域里面几乎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甚至连一个百度词条都没有。我当时关注到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并不是因为磨铁之前出过他的一个版本，因为那个书印数很少，而且我关注的时候已经手边好像没有书了，我是先看到了一个台版的译文，然后觉得这个作者写的特别好，当时看到台版的切尔诺贝利的这本叫车洛比的悲鸣，当时是一晚上时间看完了之后非常激动，觉得他写的太好了，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他的信息，发现他的中文资料非常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然后又找他的英文资料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就想着那来做他的书，于是就做了他的这本切尔诺贝利的这本
0: 啊，这是第一本啊，可以这样说比较完整的第一本的引进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中文翻译版，对吧？现在一共是出了四本书了，
1: 一共是四本，对。
0: 以后我想陆陆续续可能还会有许多的啊他的著作和读者们见面。那既然呢咱们今天是谈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我们重点就要说这四本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呢看过这几本书，有的朋友呢没有看过，为了方便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收听啊，陈编辑还是把这四本书他们的一个主要内容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咱们再分头介绍这几部著作他们的一些情况。
1: 好的，那我就按照我的这个策划出版的顺序来说吧。实际上我这个出版的顺序也是有一些他的读他的书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的。我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切尔诺贝利这本，这也是他目前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0: 啊。
1: 他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这本书。实际上他之前虽然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太高，但是在西方世界已经知名度挺高的，他的作品之前已经翻译成了35种文字出版，而且有一些被改编成剧作在国外上映，尤其是切尔诺贝利这本在国外的关注度非常高，因为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是跨越了国界跨越种族的一个事件，它有可能发生在苏联区，也有可能发生在 日本，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国，
0: 嗯，
1: 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有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有可能是在发达国家，也有可能是在发展中国家。
0: 哎，
1: 所以它这个主题是非常让人会觉得与自己生活的地方息息相关的。当时我看谢尔罗贝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会联想到我身边的事情，就会觉得他虽然写的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国家的人，但是感觉好像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一样。
0: 嗯，
1: 包括我们，也会，我们国家在发展中肯定会遇到这种类似的这种关于核电站的这种问题的。这些里面记录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这个写作方式。它里面，它虽然是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但它读起来特别像文学作品。
0: 哎，没错没错。
1: 对，
0: 嗯，
1: 它里面都是单篇的故事，而且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比如说第一篇，开头就是写一个新婚的妻子，他说他们才刚刚结婚不久，连上街都还会手牵着手，就是还在处于一个蜜月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了。
0: 嗯。
1: 她的丈夫是消防员，他得到了指令。

0: 是起火了，要去灭火，他并不知道是核会有核辐射，会有核污染这种危险，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哎，
0: 然后就去了，结果就一直没回来，然后他就会他一个人去找他。
1: 嗯，陈亮，你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这样的一些记录，其实也让我觉得，文字可能特别平实，但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就当时切尔诺贝利，它出现事故的时候，不是燃放了好几天，就是大火熊熊的燃烧。那么，在书中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就是说呢，普通人，然后就通宵达旦的观赏这个熊熊燃烧的大火，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大火将来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就这样的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哎呀，特别特别震撼。就是这样的特别平时的语言，表达给人的震撼却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0: 对，首先让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当时这个事件一发生之后，所有的信息渠道是被封锁的。
1: 嗯，
0: 连
1: 1986年的时候嘛，
0: 连进去的消防员和一些战士都不知道究竟我们要干什么事情，究竟这个危险程度是什么，老百姓就更加不知道了。老百姓照样的喝受污染的牛奶，吃被污染过的这种蔬菜，就是官方他不在意这些人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在意的就是要稳定情绪，要让大家不要慌乱，不要出更大的事情，然后再就希望能够悄无声息的把这个事情给掩盖过去。
1: 但是事实是掩盖不了的。
0: 但是实际上就是去当地被辐射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下一代的影响都是非常让人看了觉得非常痛苦的。而且去参与抢救的这些人，他们也都是里面记录他们后来在病床上也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非常惨的。
1: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在这本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当中呢，其实主要介绍的就是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这个反应堆啊发生了爆炸，临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的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人呢因为高辐射的核燃料泄漏而感染各种的疾病。作者是用了3年的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当中的幸存者，那么这些幸存者当中呢，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的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还有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那么还有妻子们、祖母们，那么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露出来的像恐惧啊、愤怒啊、同情啊、勇气，还有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那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跟听众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情况了，是不是呢？
0: 好的。我也是因为首先读到了阿列克谢维奇的第一本书《切尔诺贝利》的这本记录，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很少在当代的这种世界文学里面读到这样的作品。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作者是他的感觉让我想起了这种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感觉，然后我才开始去了解这个作者。之前
1: 特别沉重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就很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对这个作者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所以才开始去了解这个作者的背景，开始去找他的资料，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出生在二战已经结束之后，48年出生的。
1: 1948年，
0: 他的年龄不算太大。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然后后来是在白俄罗斯长大和在白俄罗斯学习的。然后他学的是新闻学，一开始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后来就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体制之外。
1: 感受的，因为他生长在白俄罗斯，生活和学习在那儿而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的最主要的污染地方也是白俄罗斯。
0: 包括他早期的写作也是从自身的身边的一些人开始的，因为他的祖辈也是在二战里面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过的，所以他首先是听身边的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讲二战里面的这些故事，尤其是女性的，比如说祖母啊，外婆啊这些人，所以他觉得这些女人的一些很多经历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一些朋友圈子里面讲讲，然后那些历史记录者关心的就是整个大的这种历史场景的记录，然后重要的人物，包括将军啊，包括一些对历史事件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人物的他们的回忆，对这些

0: 被战争影响过，甚至是直接上过战场的这种，尤其是女性的这种声音是几乎没有记录的，所以他才开始自己的这种基础文学写作。他的第一本书，我就是我们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就是他从自己身边的人的采访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大这个采访范围，一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采访才完成这本书。
1: 问一个问题啊，陈亮，既然已经引进了四本阿列克谢诺维奇的书，有没有和他本人直接接触过呢？
0: 没有跟他直接接触过，我们都是通过他的代理，在德国的代理跟他联系的。
1: 他的代理人是在德国是吧？
0: 对，他的代理人是代理了一批东欧的作家，包括很多俄语的一些作家。阿列克谢维奇他是这样的，他虽然学的是新闻学，然后一开始也做过记者，但是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的跟这种媒体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写作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访，用自己的双腿去了很多地方，听到了很多人的声音，然后整理了很多很多的录音带，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文字。他一本书的写作时间少的要几年，多的像切尔诺贝利这本前后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我刚才为什么问你有没有和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接触过，当然你刚才跟我说的是和他代理人啊，那么我想肯定在你之前也有一些人，中国人啊，去找过他们谈过一些情况，你有了解吗？还是说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之前是有跟他联系过的。之前实际上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加入这个伯尔尼百强公约嘛，当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拿来翻译的，就是不存在一个版权的这种交易的，
1: 就用
0: 对。那是93年之前，所以8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出过一本阿列克谢维奇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就是我们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之前的一个节选本吧。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在苏联也没有出全本，它里面写到了苏联红军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一些战役，然后后来攻克柏林之后，在柏林的一些各种的
1: 报复行为，
0: 对法西斯，对德国法西斯有一种报复的行为，所以当时在苏联是没有出全本的。然后中国引进来的时候又有一些可能有些删节吧，就出了薄薄的一个小本。
1: 好，我们刚才呢是来了解啊这四本书的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跟陈亮来探讨一下。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啊，他的作品都是纪实文学，但是呢大家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却感觉啊，你像看一个大片似的，觉得是一个特别震撼的故事啊。那么按道理说，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可以把他所采访这些东西啊写成一个虚构的，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了纪实文学这样的一个题材作为他的书的一个特色呢？
0: 确实，俄罗斯文学实际上它的非虚构的传统也是很久的，在18世纪就已经有了。然后当然俄罗斯文学最让世人就是最吸引全世界读者的还是他们的小说，他们的虚构文学。
1: 对，
0: 阿列克谢耶维奇
1: 虽然也都是很多都是悲剧，
0: 对，
1: 但是那里面是虚构的。
0: 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自己本身他也喜欢托斯托耶夫斯这样的作家，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虚构呢？他在有一次访谈里面说过，他说他也会看书，但他后来发现他用于看书，尤其是虚构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觉得好像书里面的事情反而没有他接触过的这种事情更加荒诞，更加觉得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不可思议。他接触到了现实的事情已经记录下来之后，就让人读起来觉得好像小说一样，好像戏剧一样，好像电影一样，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虚构这些东西了，他认为自己能够把这些人的声音记录下来就行了，因为这些人的声音之前确实没有人以这种纪实的方式来记录下来。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可能会写到妓女，会写到小偷，会写到杀人犯，但他是用小说的语言来记录的，并没有用完全纪实的语言来记录。如果用完全纪实的语言来记录下来的话，也会觉得甚至有可能比小说，当然那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精彩了，也会相当相当的精彩的。
1: 我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他选择这样的一种题材来呈现他的这些书啊，其实也是因为前面你谈到了他之前是做过记者的，他有这样的功底。有的时候你没干过这一行啊，你问人家真不见得能说出来这么多特别震撼的话。
0: 对，他实际上去采访这些人的时候，好多人一开始是不愿意跟他讲这些经历的，
1: 尤其是很多痛苦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再翻一遍，那会痛上加痛。
0: 对，那些人首先就会觉得你来找我们是有什么目的吗？为什么要来听我们说这些事情呢？

0: 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的过去是有一点点屈辱的。比如说苏联女兵，女人上战场，她们上战场的时候是10多岁到30岁的年龄，这是一个女人最青春的年龄。然后打完仗之后回来，都是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而且回到当地之后，除了少数的那种立过战功的女英雄之外，一般的女兵在当地是会受到歧视的。回到自己的村子之后，村子里面的人就会觉得你一个女人去当兵去打仗，跟一些男人成天混在一起，首先就觉得你好像不太，就是生活可能不太检点吧，可能觉得你是一个不那么干净的女人了。另外觉得你经过战争之后身上就没有什么女人味了，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就跟切尔诺贝利灾区的人一样，切尔诺贝利灾区的人，他们的后代出来也会受到歧视，就说他们是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人，他们肯定会多多少少身上带一点辐射，就会一般的大众就会可能也不一定是刻意的吧，就会疏远他们，离他们远一点。所以这些人回忆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来找我们干什么呢？别人都不愿意理我，然后这种事情我已经好不容易让他在我心里面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又要让我重述一遍，而且问了我很多很多细节，所以他们有些人讲着讲着就会情绪失控，就会痛哭。但是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人就是跟他说，谢谢你来听我讲我的故事，因为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想找人倾诉都没有人来听他们说了。有的人跟阿列克谢耶维奇讲完一个故事之后说，你能不能再给我时间，我再去找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让他讲他的故事给你听，他也希望能把故事讲给你听。
1: 可以这样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应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那么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独特的经历，所以让他能写出这样应该这是四本吧，全是纪实题材的，又像那种虚构故事情节的，又特别震撼的四本书。下面这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很多朋友曾经看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那么像刚才陈亮也说过啊，看了第一本那么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以后就被深深震撼了。但是我也知道啊，作者在写书的时候，那么他其实投入的情感比咱们看书的人的投入的情感更多。有人就会说这样的事情可能经历一次就足以能够疯掉啊。阿列克谢耶维奇呢，他写的书基本上都是以这种非常沉痛为主调的一些纪实文学。那么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关于这一点陈亮你怎么看？
0: 我第一次看切尔诺贝利这本书的时候，就不仅仅是震撼，而且是看的时候觉得浑身发凉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有的一些记录确实是太悲惨了，比如说这个消防员他的妻子想方设法的去找他，那个护士是不让他进去的，因为里面有辐射嘛，他就骗护士说我已经生过孩子了，我没关系了，实际上他当时刚怀着身孕，然后就这样骗过了这个医院的人去见他丈夫，他丈夫当时已经辐射很严重的，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的内脏器官已经都坏掉了，有的都是已经破烂了，然后他咳嗽的时候会把这个内脏的碎块咳出来，他就看着他丈夫这样慢慢的无能为力的就这样看着他死去，到最后他和他丈夫有了小孩之后，他还得担心小孩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也有了这些切尔诺贝利的幸存者，他们的小孩出生来之后就是那种畸形儿，然后他们去找官方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官方甚至这样回应他说，你们这个不是跟核污染没关系，你们这个可能是遗传吧，是遗传病，就是他们这些最底层的这种受到伤害的人到最后就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也没有人会去解决他们后面的一些问题。然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他本身，我想他自己应该会有很深的这种无力感吧，他只能去记录，他也没办法去一个个去帮助他们，他也表露过这种很悲痛的感觉，他说他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透不过气来，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他也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痛苦。我当时也是觉得他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多事情，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再把它慢慢的一点一点记录出来。我会想到比如说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他最后就是因为心理承受不了，他就选择了自杀。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处在这种精神状态里面，但是他最后还是内心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就最后还是能够度过这一关吧。
1: 关于这一次啊，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一点啊，陈亮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0: 实际上我之前他从2003年开始获得诺奖的提名，并且进入了决选的名单。2014年的时候是赔率一度的上升到第一名，然后2015年开始的时候他的赔率就一直在第一名。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虽然他连续获得提名，但是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依然非常少，所以说明他的知名度依然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大的提高，也说明大家虽然认为他是黑马，但是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或者动力去兴趣去了解他的作品。所以他最终得了奖之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很为他本人感到高兴，因为首先他经历了这么多痛苦的苦难的这种写作的经历，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了，包括经济上的回报。因为他之前是应该是自由职业的，他所有的采访写作的这种费用都得通过他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来获得吧，他只能是做兼职的去做这种事情。他的书之前在苏联被禁，在西方出版，那也是好些年，他能够通过他的书的版税来赚钱也是好些年之后的事情了。他应该是这次诺奖就能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
1: 哎，我觉得
0: 然后也能让中国读者就开始对他的作品有热情，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我希望有很多人来真的去读他的书，而不只是说知道他的这个名字。
1: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盘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

0: 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4: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3: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5: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7: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8: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7: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9: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0: 对外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研的一个生活场所。
1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 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5: 老板，
16: 俺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15: 今非昔比啊！
1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0: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 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两连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1: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2: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23: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4: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6: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礼善如主。
1: 汉朝时期，在玉阳县的李家，有一位老管家，名为李善。建武年间，瘟疫肆虐，李家遭难，李元夫妇双双去世。
0: 这一边，几个穷凶极恶的下人想侵占李家财产，更拿着砍刀砸锁撬门。那一边，管家李善望着熟睡中的婴儿，正在思量活命之法。趁人不备，李善抱着饿醒了的婴儿夺路而逃。
2: 进来吧，这里全归我们了。
3: 啊？
0: 李善抱着小婴儿奔跑在一条蜿蜒的山路上。
4: 小主人，我知道你饿了，但是我们必须先逃出去，你先忍忍，忍忍好吗？
0: 孩子饿极了，李善敲开一户农家的门，想为婴儿找点吃的。
4: 有人吗？
5: 您这是？
4: 大叔，您这里？
5: 您有什么事吗？说吧。
4: 大叔啊，这孩子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们家里有没有哺乳的女人？
5: 没有。
4: 那
5: 哦，你先别着急，我去拿点昨晚上的米汤啊，先喝点吧。
4: 别哭别哭。
5: 哎呀，他不喝呀。
4: 老人家，那附近有没有奶妈呀？
5: 再往西就进大山了，没什么人家了。
4: 您这里有没有牛或者羊奶啊？
5: 你看我穷得这样，哪有牲口啊？您可以啊，一路往东走50里地，就到了玉阳县，那里应该有奶妈。
4: 谢谢了，老人家。
6: 玉阳县在东边，是来的方向。
4: 谢谢了，老人家。我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1: 看着眼前的小主人，此刻的李善想到的是老爷和夫人生前对他的恩义，情义，道义。当他生病的时候，老爷夫人嘘寒问暖，端汤端药；当他不慎打破物品时，老爷夫人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老爷太太，不用送了，我回去过2天就回来。
7: 啊，不要着急，回去后一心照料老太太的身体，等老太太的身体好了，你再回来便是。
8: 你就拿着吧。
4: 夫人，这
8: 就是一些水果点。

0: 带回了老爷和夫人给您带的点心，我去拿来给您尝尝。
1: 想到昔日老爷和夫人对自己的情谊，李善暗下决心。
0: 老爷和夫人生前对我恩重如山，这个孩子是老爷和夫人留下的唯一血脉，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1: 李善把采摘来的果子放到小主人嘴边，婴儿却不能吃，李善的心情焦急而沮丧。果子洒了一地，李善失声痛哭。
0: 孩子这么小，什么东西也不能吃，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老爷和夫人呢？李善抱着小主人穿行在山林中的小路上，哭累了的小主人已经睡着了。想到他还在饥饿中，李善无助地环视着四周。
1: 李善看到一个狼妈妈和几只出生不久的小狼崽，看着小狼崽吃奶的情景，李善心中若有所思。
0: 狼妈妈可以把你的狼奶借一些给孩子喝。
1: 回过神来，却发现狼妈妈已然警觉地来到了自己面前，而且发出凶猛的吼声。母狼把李善追到悬崖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阵电闪雷鸣，狼被击退了。

此时雷声轰鸣，电光闪闪，暴雨倾盆，李善跪在悬崖边放声大哭。尽管眼前的困难看似如此强大，

凭着对主人诚挚的忠心和上天冥冥之中的护佑，李善最终顺利地带着小主人来到了山下，小主人得救了，李善放心了。

0: 生活必尝艰辛，李善十年如一日，像慈母般含辛茹苦地将小主人抚养长大。小主人长大以后，李善才带着他回到了故乡，并为李家平反冤屈，收回了被夺去的财产。当年企图谋害李家的坏人全部受到了王法的制裁，而李善却因为自己的忠义节操受到了光武皇帝的赏识，先封为太子舍人要职，后又升为日南太守。
1: 多年后，李善赴任太守，途经豫阳，身着官服的李善从轿子里走出来，换上一身粗布衣服，提着一把老旧的锄头来到李元墓前。
2: 老爷，夫人，我是李善呐。
1: 李善把墓园打扫干净，清理杂草，修好墓碑。在李元墓前，李善对着主人诉说着心里话。
0: 少爷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现在是河间王的相官了。

臣视君以忠，君臣之义是水乳交融、相生互通的。李善的忠义精神始终鼓舞着我们见贤思齐，无论在任何环境地位，都要做一个尽忠职守之。

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

0: 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1: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建设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
3: 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欣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3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1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1、2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0: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2: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3: 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

0: 紧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事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1: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2: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党务工作，推动党建与税收主业深度融合，以真心服务党员，以实干扛起责任，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好基层党务工作的排头兵。
0: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集中一周时间，统筹推进安全标识布设与完善工作，规范设置30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步完成所有避难场所专用警示牌的加装公示工作，清晰标注避难位置，方便群众汛期紧急避险。同时，各村社区覆盖排查辖区河道、坑塘、沟渠等风险区域，在各类危险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明确水域风险，警示溺水隐患，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提示村民，所有安全警示设施为公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3: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更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新立乡开展防溺水安全检查，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呢，新立乡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呢，工作人员聚焦村内的池塘，还有呢这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文广旅局送戏下乡送书下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呢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的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0: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五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那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珍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的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的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地聆听讲解，详细地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那围绕实训基地的运维、涉农专业的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呢，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
0: 座谈会上呢，市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经济管护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品种长势的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的特性，针对性的落实科学的管控、精准的捕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的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一些种植的风险。
0: 那么在我们看到这郁郁葱葱的花生田当中呢，据了解呢，预计在9月20号前后进入花生的集中的采收期。由于今年呢，双鹰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鹰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0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

0: 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1: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这想一想啊，当你冷静的时候会想一想，哎，这空调呢24小时开着，费不费电呢？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呢？究竟咋整才能够省电？
1: 哎，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吗？电力部门呢来回应了。
1: 啊，
0: 那么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啊，你尤其是啊，就是。让你蒸得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啊，就快蒸发了啊！
1: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哈，想必家里这个落灰已久的空调哈，今年我想多多少少它都派上了一点用场。
0: 哎，奶奶姥姥们曾经觉得空调就是一件家具，而且非常宝贵，靠近它就会急眼。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呢，把自己啊这个洗精心做的这空调罩罩呢全都得打开，然后打开空调，
1: 哎，这小遥控器里的电池也都安上了，
0: 但是呢也会不禁的盘算咋的才能省电呢。
1: 嗯，
0: 哎，有网友啊这个发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那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198，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哎妈呀，这个电费竟然呢差这么多。
1: 嗯，
0: 真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呢，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的电费200多，那反而呢频繁的开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要500多。而另一位网友遇到的情况截然呢不同，有人发现呢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呢几十元，还有的说呢自家的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的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要2000多元。反正呢大家说的都不一样。那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暂时外出可以不关空调，或者是将温度调至呢高1度或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开关确实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你上一天班，那不如回到家重新再开更划算了。
1: 对的。
0: 嗯，
1: 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能省电呢？哎，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哈，无论说是夏天呢，或者说是咱们东北没供暖这个期间哈，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起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样可以提高制冷的一个效率的，也会降低一部分能耗。
0: 嗯，那么使用空调的时候，咱要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温呢就迅速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遮蔽强光，同样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哎，您就别手勤勤把它关了。
1: 嗯，这个开会儿也行，
0: 哎。但是呢，如果说您都要造出去一天了，晚上才回来，那就关上它。
1: 嗯，
0: 哎，那么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可以调到27到28，避免呢后半夜过凉。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哈，哎，觉得很热，这个时候打开空调肯定是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的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去运行，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降低一部分的能耗的这个消耗的。
0: 另外呢，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吹风口呢朝哪儿吹，屋里更凉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啊朝上，制冷效果更好。此外呢，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呢这个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达到40%到60%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温呢这体感的温度会直接下降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要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啊通透。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建议呢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呢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
1: 嗯，那么老年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当心的，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一个情况下，他会出现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它的温度 感受的这个敏感程度呢，它会有所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或者湿度的体感，它的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即便是室温偏高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热。因此呢，不要等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的，像散热不佳呀、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症状，从而会引起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打开空调，要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的通风啊，降低温度。
0: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不舍得开空调，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儿，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就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就觉得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1: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0: 对，
1: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我得留着，哎，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件儿很珍贵，哎，我要悉心的呵护，
1: 哎
0: 哎，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大家呢没有算过这笔账啊。电子的器材它的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留存的这个价值远没有我们使用的价值更划算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生活

0: 说咱只买了不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完全的挥发这个
1: 它的价值
0: 了。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也会让很多呢你觉得很珍贵的大件呢，让他们呢觉得流眼泪呀。
1: 哎。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假名夜探九天怪，正在窗户外头偷听人家谈话，也不知是谁开了个大玩笑，把金头虎假名从窗户外头给塞进去了，嘚啪！您说这下吓人不？飞天鼠秦游、王道陵、梁才、梁兴以及那些打手可吓得不轻啊！哗！一看怎么咕噜进来一个人呢？把贾明摔的是蒙灯转向，心说话谁这么缺德呀？缺德冒着烟了都，有这么干的？贾明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飞天鼠秦游借着灯光一看，丑鬼，别让他跑了，抓住他，那能跑得了？贾明还不服呢，打算闯出房中，能出得去吗？众人往上一拥，七手八脚把贾明给掐不住了，摁在地上叮咚一顿臭揍，是拳打脚踢。贾明把眼闭上了，好在他长得结实，又会金钟罩铁布衫，锤上他也不在乎，厅堂五次锤不完了，拧胳膊把他捆起来了，旁边有柱子绑在柱子上的。秦游多了个心眼，飞身行到了外头，上了房，扎实被绑，四外观察，等仔细一检查，没人儿。庙的周围冷清清的，他这才放心，可以断定就是贾明自己。哎呀，心说这小子撒腻仗呢，平白无故的怎么蹦屋里头去了，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等回到房中开始审讯，飞天鼠秦游来到贾明的近前，抓住他的小辫儿，丑鬼，没想到又见面了吧、哎、真没想到，我耗子，嘿嘿，我告诉你啊，猫可要来了，猫是专吃耗子啊，呸，丑鬼，到底你背后都有什么人？说，这个3月15英雄会你们打算怎么开？都请来哪些人？今天你给我讲，说的句句事实，我让你少受点罪。或许我有恻隐之心，我把你给放了。贾明，我逗的是圣婴。我可不逗的是你，你也不值得我一逗。充其量你就是个屁，我把你放了也就算了，但是你得说实话，不说今天抠你的眼睛，把那火盆拿来，烧的旺旺的，把铁桶的烧红了，一会儿捅他的眼珠子。哎呦我的妈，哎呀了命喽，他真就把火盆都给准备了。贾明吓得一阵阵脖子冒凉气，这下子落到后娘手里喽，没救喽。杨香武、干巴鸡、小龙、小银龙，你们都跑哪儿去了？你们谁都不来，妈刚才谁跟我开这么个大玩笑呢？贾明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王道陵也过来了，丑鬼说吧。说，你们叫我说什么？刚才我兄弟问你那话，你没听见呢？你装什么大半蒜？这次英雄会你们都请了哪些人？
3: 啊，我说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呢？别动横的，好不好？哎，那我说，哎呀，我们请的人可太多了，
2: 都请的谁？
3: 那还用问吗？我们开这个英雄会。人少了也开不起来呀， 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大概能有六七百号吧。
2: 具体的是谁
3: 你别着急，我慢慢想想啊。东西呢？

0: 南北四路大镖头，十三省总镖局各路朋友，三峡三舰，爱莲池爱道爷，红衣女剑，大头剑客夏侯伤员，我三大爷昆仑侠圣婴，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虎头大王王灵，长寿星师多石俊山，还有这个多了，那天下这是海外八怪，天山八绝，中海的六杰，都来了。得了得得了乐，他顺嘴瞎胡乐了。其实有些人根本都没来，反正你也没有对证吧。这帮贼静静的听着，还有所谓的这个英雄会怎么个过程，你再说说。哎呀，过程可太热闹了。三月十五那一天吧，召开81门英雄会，届时康熙皇帝还要亲自驾临，太皇太后、皇太后、格格、福晋，那数不胜数啊，都要参加。京里的五府六部、13客道、8旗的官员，满、蒙、汉，都得参加呀。再加上各地的英雄好汉，那隆重透了。第一是献艺，第二是致辞。致完辞之后，皇上亲手给我三大爷披红戴花，然后赠匾。等热闹完了之后，皇上还要赐宴。赐宴这宴可是从来没听说过，让这些人吃一只大耗子，大伙一听像话吗？你小子胡说。真的，赏一只耗子吃。这耗子成精变换成人形了，叫飞天鼠禽牛啊，让大伙一口一口把耗子肉分着吃了。也胡说八道，病吧病吧。禽牛气急了，削了一顿嘴巴子。再看贾明什么事没有，把禽牛震的手腕子都酸啊，这才想起来他会金钟罩铁布衫。行了行行了，这小子不说人话，要他命要他的命。把铁筷子拿起来，铁筷子就那铁通条都烧红了。贾明一看可急眼了，救人呐，贾大侠要归位了，救人呐，咵咵。那又说怎么了，门窗同时全倒了，外头呼噜一声闯一大帮人了。这下可热闹，来者非别，傻小的孟金龙，赛时迁的杨香武，红旗李玉，凤凰张七，这些人都来了。还有后参加的千里飞行邓飞雄、鱼眼高恒、打虎太保于兰、小方硕、欧阳德，也全都赶到了，跟虎一样是破门而入。屋里二三十号这家打了交手仗了，噼里啪啦乒乓歇了哇啦，灯也灭了，屋里也黑了，屋里打不开，全到了院里头。贾明一看呢，这才放心，心说你们怎么才来呀？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没原因呢，他们就一块儿来了。因为那个贼被发现之后，大伙就追，贾明先追下去了。萧银龙他们刚想追，老杜头啊，把萧银龙给拽住了。那老杜头把姑娘许配给他了，虽然不敢公开说吧，心里他向进呢。他就说：“你们不能都走啊。”你们要都走了，那帮贼回来报复怎么办？萧银龙就说他不能，他不敢。老头说不敢，他万一敢呢？你们都走了，我家里依靠何人？大伙一想，他顾虑的不是没道理，就这么的帮着他们家转移了一下，让姑娘连连先躲一躲，让女眷先躲一躲，帮着收拾完了，不耽误时间了吗？再找贾明没影了，大伙在后头后年相差一段时差，所以晚来一步。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众人追到九天观，发现这个事儿，这才破门而入。简短接说，在院里头打了交手仗，也不分单对单，各对各，天堂五四搅作一团。这打着杨香武抽了个空进屋了，打着火镰，然后把火扇子拿出来又晃着了，把压倒了蜡烛扶起来点着了，屋里一有亮，看清了。贾明一瞅是干不鸡，可乐坏了，哎，还得说咱哥俩干不鸡，快把我放了，等一等，别着急，我就为救你来的。杨香武故意耍坏，他先没理贾明，拎着小片刀在屋里头转悠，一看墙角那放着个脚柜，上头有一瓶好酒，下面还有两块方肉。杨小五把倒了那椅子拿过一把来坐下来，鸭子腿一拧，把酒盖掀开，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吃上了。哎，我干巴鸡，这还捆着一位呢，你先把我放了，别着急，等我吃饱了再说。你损透了你，你快点吧。杨香武喝完了酒，吃了几口肉，这才过来，小片刀一挥，把贾明给放了。贾明活动活动筋骨，一伸手把大铁锥子捡起来，二话不说照着杨香武就是一锥子。杨香武吓得妈呀一声往旁边一闪，这一锥子扎空了。我你干嘛，你疯了你，我干巴鸡你都损透了你，我在这急得火上房，你还跑那吃喝上去，你是不是故意冒坏？
1: 算了算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不管怎么说，是我把你救的。
0: 两个人抬了几句杠，然后离开屋子到院里头，呵，一瞅这院打得正热火朝天。贾明一出来热闹透了，各位分出主次来啊，别人都是小事，别叫那耗子跑了，无论如何别让他跑了。正说着，肉啪过来一位，那位说什么毛病？正是老道王道陵。王道陵啊，让孟金龙一脚把牙子正踹小肚子上，把老道踹的日啪，正好摔到贾明和杨香武近前。杨香武捡漏比谁都能耐，小片刀一晃，在这儿吧，噗，就这一刀从腰犬这儿给续进去了。小刀虽然不长，那么扎上也受不了。王道陵惨叫一声啊，贾明把大铁杵抡起来，你啊个屁，啪揍了个脑浆崩裂，王道陵死这儿了。梁兴梁才回头一看，哎呀师傅，俩小子一走神，叫千里飞行邓飞雄这一大宝剑把梁兴的脑袋削下一半去。梁兴用手一摸，脑袋去掉一半，你说活个什么劲儿，跟正常人不一样，死了不、死了。梁才一看不好，转身刚想跑，让孟金龙撵上，掐住脖子，小子、给掐死了。哎呦，这下可乱套了，那些小老道那些小贼，死的死亡的亡，满院都是死尸。飞天鼠秦游一看，哎呀，大势已去，这小子抽了个空飞身上房，只逃之夭夭。那位说怎么不抓他？不是不抓，秦游这小子有能耐，要讲究本事，这帮人捆在一块没他大，他滑就滑到这儿了，见识不好他就跑，而且他跑得还特快。众人是紧追不舍，前面一条大河，他绷一个猛子跳水里去了。再想找秦游是势比登天，大伙儿一看，行了，折腾一宿也过去，天也亮了，干脆这庙也不管了。贾明众人起身行回北京。

0: 咱们书说简短，一进十三省总镖局，就是那个东胜镖局，总镖局在北京的分号，他们这一进屋，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刀李刚一看啊，一瞅你们这怎么了，是满脸满身全是血，跟血葫芦一样。李刚就问呢，你们捅什么娄子了，这在屠宰场回来，这怎么回事？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我们先洗个澡，换套衣裳。冲完了澡，把衣服换完了，李刚就说：“快去吧，上神力王府吧。你三大爷圣婴都整鸡了都，昨天派人四外找你们找不着，这回见着面没你们的好。哎，您跑哪惹祸去了？”哎，费力不讨好啊，等见面再说吧。众人不敢耽搁，起身到神力王府，门上人通报完了，众人到了里边，来到书房一看，神力王居中而坐，上垂手圣手昆仑侠圣婴，下垂手飞天玉虎蒋伯方，铁牌道人诸葛山真红莲罗汉碧坤长老，众人都在座。假名众人等进来，先拜见了神力王，然后来见圣婴。圣婴把脸往起一沉，你们上哪儿去了？哎，夜不归宿是何道理？昨天镖局一二百人分头找你们，找不着啊？说哪儿去了？
1: 哎，三大爷，你别生气，别着急，侄儿有下情回禀。没。我萧银龙，你说吧，我都忘了，我大一生气，我把词儿都忘没了。
0: 萧银龙也害怕了，一看师傅把脸往下一沉，那心里真哆嗦，扑通跪下了。师傅容禀，是怎么。萧银龙不敢说瞎话，说的都是实际的。屋里人静静的听着，圣婴等听完了，好啊，好。这一说，你们学习了九天观，惊走了秦游。
1: 嗯，三大爷，你点儿不假。
0: 我且问你们，抓秦游没什么不对的，但是你们不应该学习了九天观呢。你们有什么权利杀人？这是在天子脚下，人命关天呢，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就即使他们犯了不赦之罪，也应该把他们抓住送交官府，由官府来治罪。你们有什么权利杀了这么多的人？怎么交代？哎，说。都没词儿了。最后贾明一看，我早晚谁都不怪，还得怪我，我就去那倒霉的。
1: 三大爷容禀，是我们做的是有点过分，当时情急之下，我们不杀他，他杀我们呢。那打仗还有不死人的吗？你不是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过去咱们还少杀人了吗？你老人家宰那人还少吗？他说谁能想到扭送到官府？他也不想叫我们抓住，是不是呢？另外一个我们也想了，这些恶人早就该死，留着也是人间的祸害。如果实在交代不了，这不有神力王吗？神力王给做主笔尖一逛的，跟死几个臭虫也差不多少。神力王在这坐着一听，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还得说咱贾明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方才你们哥几个这一介绍，本王听得清清楚楚。昆仑侠，算了，他们做的也不算不对，死了就死了，这帮王八蛋兔崽子早该死。本王派人跟刑部和知府衙门打个招呼，一收尸，算了，完事儿了。一般人人命关天，那得调查了解，得审问，得拘捕。到神力王这儿用不着那么费事，马上派人去办这个事情，这事就了结了。圣婴一看神力王做主了，不好往下说什么，
0: 告诉萧银龙等人下不为例，一定要多加谨慎。谢过老师，谢过师傅，谢过王爷。大家站起来，这才归座。沈烈王就问：“哎呀，各位，你们镖局子的事儿还有没有了？”“没了，
1: 没了。”“
0: 你知为什么我们着急吗？昨天本王想请客，谢过谢过你们，没有你们帮忙，本王没有今天呢。结果你们人都不在，所以把昆仑峡才急成了这个样子。这不你们都回来了吗？我还得接茬请客，咱们一醉方休，大伙儿好好热闹热闹。来，派人到镖局，把所有的人全给我请来。”沈烈王说话谁敢不听啊？镖局子留了几个看门的，留几个管接待的，头就是神刀李刚，李刚来不了，因为现在已经接近3月15了，每一天各地来的英雄有的是，没人在这负责接待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李刚留下，其他的人露头露脸的都赶奔沈烈王府，200多号。沈烈王不怕热闹，一看人来的是越多越好，就在小花园设宴。那位说沈烈王请客吃什么？满汉全席呀、啊。沈烈王能请炒土豆丝儿，炒个豆腐，拌点凉菜，那像话吗？所以他请客那都是最好的吃喝。众人团团围坐，推杯换盏，高兴的不得了。沈烈王首先致辞，感谢大家救命之恩，接着预祝3月15英雄会开得非常顺利。说完了祝词，圣英致了答词，大家喝酒。沈烈王主张一醉方休，不喝醉的咱不散席。这主席这一桌，昆仑峡圣英、铁牌道诸葛山珍、红莲罗汉碧坤、虎头大王王灵、飞天玉虎蒋波方，像这些人都陪着王爷喝，其他的小弟兄投缘对劲儿的坐在一起，咱不必细说，喝得掌灯了。这人呢都有点迷迷糊糊的，沈烈王喝的酒劲儿也上来，高兴一伸手把蒋波方的手给拉住了。波方啊，前者本王说的话你记住没记住？蒋波方就愣了，那说的话太多了，谁知道是哪句话呀？王爷您指什么说的？瞧瞧，贵人多忘事吧，你还记得吗？你三哥圣英领着你来看我。

0: 昆仑侠，你说好吗？圣婴赶紧欠身离座，多谢王爷，武帝还不谢过王爷吗？蒋国方就烦这事儿，但这话出自神力王的嘴，不好意思说别的。要换旁人呢，蒋五爷早就翻脸了，还得笑脸相迎。王爷，您真能开玩笑。
1: 不是玩笑。别看我今儿喝的酒不少，我没醉。我说的果有其人呐。
0: 蒋伯方，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嘿嘿，真是郎才女貌啊。现在我就找出来叫你们看上一看。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神力王在王府设宴款待圣婴一行，在席面上是笑语欢声啊，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话不投机半句多。你想想，喜事儿一件挨着一件，神力王能不高兴吗？因此啊，就多喝了几杯。在这个场合，你不想喝也不行。他的身边，上垂手是圣婴，下垂手是飞天玉虎蒋伯方。他看着蒋伯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么个滋味。什么原因？爱惜蒋伯方，人长得漂亮，能耐也大，所以神力王就说：“伯方啊，上次我给你提过一次媒，你忘了没有？”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蒋伯方的脸腾就红了。王爷，开什么玩笑？
1: 不是玩笑，
0: 本王说的是真的。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呢？这个人呢，包你称心如意啊，想见见不？这底下人跟着起哄，当然想见一见了。最好请出来，我们也开开眼，瞅瞅是谁。弄得蒋五爷非常尴尬。圣婴啊，赶紧给打圆场。王爷，我们老五有点面矮，你没看这样吗？手脚都没地方放。要在战场上，他是一只虎。你一提这个事儿，他就蒙门了。王爷，来，咱喝酒。说点别的，就把这岔给打过去了。本来蒋伯方不怎么爱喝酒，神力王一个劲儿让他，这玩意儿盛情难却呀，不喝不喝，这一天也没少喝。等到了掌灯之后，蒋伯方就感觉着天旋地转，这心里头闹腾，实在有点坐不住了。蒋五爷晃晃悠悠站起来，王爷，您恕罪，我实在不能奉陪了，我打算睡一觉，找个地方躺一会儿。
1: 好吧，
0: 行，你准备到哪儿休息？我想回镖局。别去，那么老远回什么镖局呀？我这王府房子有的是。来人！进来几名王官，神力王把他们叫到近前，伏耳交代了几句。交代的是什么？谁也没听见。然后神力王一挥手，陪着蒋五爷到后边休息去吧。蒋伯方本来不想在这儿，当然了，王府的条件还有个比吗？金碧辉煌，那是天上人间，但是他不自由，感觉到处处都拘束，哪如回到镖局子

0: 那多舒服！我想脱光膀子我就脱，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在这儿是有尺寸的地方。明明不愿意，但是还那句话，盛情难却呀。沈立王说了话，这叫圣旨，你驳了他的面子，这玩意儿也不敢。所以蒋伯方晃晃悠悠，随着王冠奔后边走。走出多远，他还听见屋里头猜拳行令的声，别人都没动，就他一个人先离了席了。他就觉着眼前呐都发花，看什么也看不清楚。王官们一边一个架着他，脚底下没跟，摘摘晃晃往前走，穿宅过院。蒋五爷心中想：怎么这么大的地方？他们家究竟有多少房子？怎么还不到啊？这时到了一座月亮门洞前边，王冠站住了。五爷，那先待一会儿，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因为这属于内宫，不能随便出入。蒋伯方就靠在这墙上，闭着眼睛点了点头，就觉着闹心呐，什么也听不进去。这王冠就进了院了，好长一段时间，王冠又回来了。五爷，您久等了，里边请，里边请。依然架着蒋五爷进了这个院了，左拐右拐，到了一所院落。你别看蒋伯方喝酒喝的不少，但是鼻子还好使唤。他提鼻子一闻，说这院怎么这么香？虽然是个黑天看不清楚，但是他知道这院里头种满了花草。正房一拉六，好像是五间。他们从正中的房进去了，一拐弯进了套间，眼前是一张床。王官们搀扶着蒋五爷躺在床上，蒋伯方往床上一躺，脑袋一沾这枕头，就觉着天旋地转，眼皮都撩不起来了。人们替他把靴子扒下来，衣服扣给他解开，让他舒服一些。五爷，您就在这儿休息，用什么您打声招呼，我们在外边侍奉着您。五爷挥了挥手，这帮人走了，把门反带好了。蒋伯方这个睡，这一觉他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等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觉着不那么难受了。他把头抬起来晃了一晃，头也不那么沉了。蒋伯方心说：下半辈子也不喝酒，这什么玩意儿喝的怪难受的。哎呀，真是没有办法呀！他用手摸了摸，哟，这床怎么这么喧腾？提鼻子一闻，这床上的被褥都叫麝香熏陶的，这香味儿直接通到五脏六腑、十二重楼，一闻呢，清脑提神。他把眼睁开了，屋里灯光还挺亮，这才有时间打量这房间的摆设。他一看这屋啊，十分宽大。按现在新词儿来讲，没有100平方米也差不多少。地上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这都是波斯进贡进来的。屋里是明漆亮以珠光宝气的。这张床这个大，挂着幔帐。蒋五爷心中暗想：这谁的房间？闻着这味儿，不像男人居住的地方，莫非是女眷住的地方？不好，我赶紧走。刚才叫这个酒劲儿拿的有点人事不省，现在明白了，赶紧到前边去。蒋五爷就坐起来了，他刚坐起来，就听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 叽叽嘎嘎像银铃相似。他摘耳朵一听，来了一帮女人，已经到了门前了，门吱楼开了，红灯开道，进来四名宫女，往左右一分，后边闪身进了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落落大方，从外屋直接进了套间了。灯光晃动，蒋五爷闪目观瞧，一看这姑娘长得太漂亮，身形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但是周身上下都是奇装，身上穿的江宁绸织就的闪光的旗袍，下边是木头底鞋，头上梳的是满装大金棒。大金棒啊，您看过那慈禧太后吗？就梳的是类似那样的头，艳影儿撅撅着，头上也是珠光宝气，手里的拎着一尺多长水红的大手帕。蒋伯方哪见过这个，赶紧就站起来，他不认得。就见这个女孩满脸是笑，紧走两步，离着蒋伯方不远了，这才站住。没说话之前呢，呲着银牙先笑了一顿，这一笑蒋五爷更发懵了。您是蒋伯方吗？不才，正是在下。我五爷见着您真是三生有幸啊，您多坐一会儿，我有番话要跟您讲。蒋伯方一想，有什么话可说的，我又不认识你，因此又想走又不想走，犹犹豫豫的。这时候这姑娘把手一招，那几名宫女全退出去了，门户倒带，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人家这个女孩挺大方，拉把椅子坐下了，未曾说话之前秋波闪动，盯着蒋伯方，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这玩意儿实在叫人难受啊。五爷赶紧就抱拳，姑娘，你我素不相识，我要告辞了，转身就走。这滋味太难受了。姑娘乐了，慢着，方才我说的清楚，我有些话要对你说，说完了就放你走。你干什么那么着急？难道说我这屋里头有老虎？难道说我还吃人不成吗？蒋伯方一想，可也是那么回事，要说你就快说，你这是干什么？五爷转身就站在那儿。这女孩又打量了多时，这才说，五爷，我在这儿坐着，您在那儿站着，这玩意儿多不方便，请您也坐下，咱慢慢谈好吗？
1: 这
0: 怎么了？男子汉大丈夫，你堂堂一表，又有那么大的能耐，难道还怕我不成吗？五爷，你别忘了，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蒋伯方一想，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在一个女孩的面前羞羞答答，成何体统？我怕什么？蒋伯方想到这儿，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拉把椅子也坐下了。哎，这就对了。请问五爷，家里都有什么人？
1: 没人。
0: 没人是什么意思？
1: 没人就是什么人都没了，就剩下我自己了。
0: 哦，这么个没人啊。听说您一直在那个万户山松竹观跟一个出家人学武，这是真的吗？
1: 是啊，那是我师父武圣爱莲池， 要没有我师父，我。

0: 全是老师的栽培，我们师徒相依为命。我从松竹观长大成人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哎，五爷，我还听说怎么，你一出世，棍扫销金台，一猛会四猛，棍扫八大锤，一举名扬天下。凡是练武的人，听说飞天玉虎几个字儿，那没有不赞成的。凡是贼

0: 没办法又坐下了。这姑娘把椅子往他跟前拉了一拉，离着虽然不远也不算太近，但蒋伯芳提鼻子一闻，好，这姑娘拿香水泡出来，怎么这么香。熏的人眼花缭乱，头昏目眩呢。姑娘接茬又说，听说你最听昆仑侠圣婴的话是吗？
1: 是，
0: 因为那是我三师兄，因此我听我三师兄的。为什么？五爷心说，这人怎么问起来没完呢，左一个问号又一个问题的。你说不答复吧，不是那么回事，答复这有什么用啊，说这些。因为我三师兄人格光明正大，那是正人君子，有长者之风，当然我得听我师兄的。那也说明你姓蒋的也不含糊，你也是个好人呐。神力王对你非常赞赏。你忘了神力王跟你提的一件事吗？
1: 什么事儿？
0: 要你是跟我装糊涂啊，你还是真忘了。神力王不是答应给你保个媒吗？
1: 蒋五爷这脸腾就红了。
0: 谁知真的假的，也许王爷跟我开玩笑。要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千真万确。这么跟你说吧，王爷给你提的这个媒跟你凑在一起，堪称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天生的一对，必配的一双啊。今天我一见你的面啊，这几句话都用得上，一点都不带错的。我说你愿意吗？
1: 哎，姑娘，这个事儿免谈吧，我还有事，我要走。
0: 不行，你走不了，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清楚了，你离不了这间房子。蒋国芳脸往下一沉，姑娘，你这什么意思？实话对你说吧，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这都是神力王的安排，我们是奉旨行事，难道说你想抗旨不尊吗？这姑娘的话不是那么声色俱烈，但是话里头有骨头。蒋五爷知道厉害呀，五爷一想，是啊，神力王是这么跟我说的，难道说这也叫奉旨行事？这姑娘一把神力王抬出来，蒋伯芳就没敢动。哎，这就对了，五爷，你想见见这个人？
1: 这我还没考虑好。
0: 不管你考虑好没考虑好，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坐在你对个，就是我。
1: 哎呀，
0: 蒋伯芳心说，这是真的吗？这姑娘这脸怎么这么大呀，啊，简直不可思议啊。自己举荐自己能说出这种话来，这都是什么人呢？蒋伯芳。

0: 紧把头低下了。这姑娘笑的跟银铃响一样，嘎嘎嘎嘎嘎笑了一阵，笑的是前仰后合，用手帕擦擦眼泪。五爷，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现在呢，再介绍介绍我自己的身份，让你也清楚清楚。我受万岁的加封，我是金凤格格，这可是皇上封的，贵为公主，住在神力王府。为什么住在这儿呢？神力王达摩苏是我爷爷，我是他亲孙女。我爷爷一共九个孙女，我排行在三，也叫三格格。这回你听清了吗？
1: 哦，
0: 听清了。蒋伯方心说，闹了半天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是神力王的孙女，这事儿真新鲜。神力王给孙女提媒，这在我们汉族当中简直是罕见的。蒋伯方一笑，姑娘不要开玩笑了，我别的我不懂，我听老人们跟我说过，满人进关之后有明确的规定，这规定是满汉不能通婚。姑娘，这是真的吗？我是汉人，你是满人，我们怎么能谈到婚姻大事呢？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什么呢？这是你们满洲的皇帝定的祖训，谁也不敢违背呀！哈哈哈，这样。我告辞了，慢着，我不准你走，事情不讲明白了你走不了。姑娘，还有什么交代吗？刚才你说满汉不能通婚，是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也是我们老祖宗老先人定的祖训，任何人不敢违背。但是你不要忘了，事公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一切的事情都是由人来主宰的。那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变通啊！你何必钻牛角尖呢？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咱们有愿意的办法；你要不愿意，那也就算了。今天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啊。蒋伯方心说，什么事儿都能变化啊，这祖训也能改变，但是蒋伯方不愿意再次纠缠，就站起来。姑娘，话先说到这儿吧。
2: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方才我说的话你还能记得住？这种事情都得我老师，我师兄圣婴替我做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你听个信儿，告辞了。蒋伯方是转身就走。那位说，你说的是书不近人情吧？蒋伯方是人不？食人间烟火不？什么也不懂，整个木头疙瘩。这个您说错了，蒋伯方什么都懂，但是出于礼仪，出于制度，出于理智，他不能胡来呀。蒋伯方深知眼前这个女孩非常讨人喜欢，如果要不是碍于身份，这事儿还有可能。但是现在想一想，什么身份？人家是神力王的孙女，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充其量是保镖护院的，这身份地位相差悬殊，这怎么可能结合呢？说到这儿，咱也交代几句。古人一张嘴啊，这婚姻。

0: 大事讲叫门当户对。有一个阶段呢，把这四个字儿就说成为封建的模式，这东西极其不合理。但是呢，你要从另一面看，又不见得不合理。这门当户对啊，这也不完全是错的。您比方说，大学毕业生找一个大字不识的苦力，这玩意儿可能吗？说是高干的子弟，哎，我身份比较高，没事找一个扫马路的，这玩意儿能相合适吗？恐怕不是那么合适的。咱给这个人品、工作丢到一旁，就说这个门当户对来讲，上下也得差不多少。因此，蒋伯方心中暗想，这个婚姻是必须得拒绝。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

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二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那8月7号呢，我们迎来了立秋的节气。提到立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提到这个贴秋膘。那么这个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任何地方留过。
0: 秋天呢是很燥的，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贴秋膘呢，其实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是并非是要多吃大鱼大肉。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呢，建议多吃菜花和芹菜。

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呢人体一时的难以适应，这个时候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的这个量呢比大白菜和豆芽菜都要高3到4倍，是可以预防感冒的。

季节交替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是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适应，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有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那么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有像豆类和菌类，那么是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0: 稳。当然我们提到这个贴秋膘的时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贴秋膘其实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这个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比如说痰湿体质，或者是脾胃功能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这样的人群呢，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特别燥，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被头晕啊、牙疼啊，或者是牙龈肿痛、喉咙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困扰，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么鸭蛋呢，它有养阴生津、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早餐里的鸡蛋换成鸭蛋。

有很多朋友肯定是认为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了，但是专家表示呢，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而且这个咸鸭蛋当中的咸的这个咸蛋黄当中的这个油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的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这个盐呢，还可以代替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前天其他咸味儿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群来食用。专家提示说，这个咸蛋本身呢，可能已经带有咸味了。这个本身呢，就是已经带有咸味了。那么这道粥呢，就不需要再加盐或者是生抽等这样的调味品去调味了。而且当天我们吃了这样的粥之后呢，炒菜的时候就要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

那么这款粥呢，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需要咸鸭蛋，然后干百合，还有是去芯儿的莲子，还有干牡蛎，还有生姜和大米。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给它切碎，然后蛋黄呢给它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和莲子、百合、姜丝呢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加入咸鸭蛋，不需要调味儿，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可以止咳止渴除烦。那么在吃水果这方面，我们在秋天之后呢，立秋之后应该注意，就是尽量的少吃西瓜等这些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了脾胃，引起腹泻。

另外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那么秋老虎呢仍然是存在的，燥气渐生。那么养生的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以适当的摁一摁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长按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和嗓子不适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的地方，长按的话能够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秋燥，所以这个时候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所以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另外呢，其实开怀大笑也是一种这个养肺的好方法，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非常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伸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可以增加肺容量。

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吃辛辣的食物。如果吃辛辣的食物呢，是对肺不利的。我们要少吃一些辣椒、生姜这样的，而且烧烤也要少吃，可以多吃一点像莲藕或者是百合、银耳，以养筋润燥、生津止渴和润肺止咳为主。

而且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尽量选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散步啊这样的，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避免中暑。另外一天当中的养肺的黄金时间为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和快走，帮助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还有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头发湿着的情况下睡觉呢，会使头发当中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说避免湿着头发睡觉。

另外就是说，虽然立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中午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开空调，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避免皮肤直接被吹，尤其是敏感的部位，比如说像脖子啊，这个脖颈处，我们可以用丝巾来适当的稍微遮挡一下。另外立秋之后呢，要防秋老虎，我们可以晚间泡泡脚以解暑热，同时也助于有助于入眠。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雨桐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有个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呢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遵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伯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您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

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呢，逆光是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直到你那。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在美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紧紧跟。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乐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0: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呢？
1: 笑得多一些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

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

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

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那8月7号呢，我们迎来了立秋的节气。提到立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提到这个贴秋膘。那么这个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任何地方留过。
0: 秋天呢是很燥的，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贴秋膘呢，其实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是并非是要多吃大鱼大肉。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呢，建议多吃菜花和芹菜。

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呢，人体一时的难以适应。这个时候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的这个量呢，比大白菜和豆芽菜都要高3到4倍，是可以预防感冒的。

季节交替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是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适应，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有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那么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有像豆类和菌类，那么是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1: 请抓住梦的手，
0: 我们提到这个贴秋膘的时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贴秋膘其实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这个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比如说痰湿体质，或者是脾胃功能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这样的人群呢，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特别燥，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被头晕啊、牙疼啊，或者是牙龈肿痛、喉咙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困扰，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么鸭蛋呢，它有养阴生津、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早餐里的鸡蛋换成鸭蛋。

有很多朋友肯定是认为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了，但是专家表示呢，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而且这个咸鸭蛋当中的咸的这个咸蛋黄当中的这个油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的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这个盐呢，还可以代替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添其他咸味儿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群来食用。专家提示说，这个咸蛋本身呢，可能已经带有咸味了。这个本身呢，就是已经带有咸味了。那么这道粥呢，就不需要再加盐或者是生抽等这样的调味品去调味了。而且当天我们吃了这样的粥之后呢，炒菜的时候就要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

0: 那么这款粥呢，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需要咸鸭蛋，然后干百合，还有是去芯儿的莲子，还有干牡蛎，还有生姜和大米。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给它切碎，然后蛋黄呢给它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和莲子、百合、姜丝呢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加入咸鸭蛋，不需要调味儿，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1: 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那么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咸鸭蛋呢，建议每天食用量呢不超过一个，像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呢，每天不超过半个。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在这个秋天这会儿呢，比较适合吃这样的两种水果，第一种是梨子，第二种呢是枇杷。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像嗓子干痒啊、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呢，是有助于清肺化燥、化痰止咳的，可以洗净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枇杷呢，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去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止渴、除烦。那么在吃水果这方面，我们在秋天之后呢，立秋之后应该注意，就是尽量的少吃西瓜等这些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了脾胃，引起腹泻。

另外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那么秋老虎呢仍然是存在的，燥气渐生。那么养生的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以适当的摁一摁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长按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和嗓子不适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的地方，长按的话能够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秋燥，所以这个时候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所以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另外呢，其实开怀大笑也是一种这个养肺的好方法，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非常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伸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可以增加肺容量。

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吃辛辣的食物。如果吃辛辣的食物呢，是对肺不利的。我们要少吃一些辣椒、生姜这样的，而且烧烤也要少吃，可以多吃一点像莲藕或者是百合、银耳，以养筋润燥、生津止渴和润肺止咳为主。

养阴滋阴呢是立秋号的首要任务。那我们最好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尽量选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散步啊这样的，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避免中暑。另外，一天当中的养肺的黄金时间为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和快走，帮助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还有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头发湿着的情况下睡觉呢，会使头发当中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说避免湿着头发睡觉。另外呢，立秋之后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就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

另外就是说，虽然立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中午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开空调，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避免皮肤直接被吹，尤其是敏感的部位，比如说像脖子啊，这个脖颈处，我们可以用丝巾来适当的稍微遮挡一下。另外立秋之后呢，要防秋老虎，我们可以晚间泡泡脚以解暑热，同时也助于有助于入眠。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开门见山，今天的节目我们推荐一本书，一个人不行吗？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金露，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中畅聊。来，我们首先请出金露。金露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不能把我们的作者请到现场，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曲佳瑞老师，我们三方通话，一起来说一说这本书，一起来了解一下曲老师。来，我们试着连线一下曲老师。曲老师你好。
3: Hello， 大家好，侯哥好，金龙好，所有这个广播前面的这个收听的听众，大朋友小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曲佳瑞。
1: 哦，一上来这个开场白，我觉得您更像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好不好？其实我先介绍一下，
3: 是零距离，对不对？我们是没有距离的。
1: 我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是心贴心的，对吧？
3: 对。
1: 先介绍一下曲老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了解了。那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曲老师，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哈，他是艺术家啊，对绘画是极度的狂热，这个灵感跟创意总是源源不绝。同时呢，他是年轻人的心灵导师，敢说敢做，妙语连珠啊，而且呢非常有幽默感，也是荧屏上的宠儿。他还是大学里的麻辣教师啊，作风大胆，勇于尝试，拥有一颗比年轻人更乐于接受挑战的心，那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曲佳瑞。曲老师，那
3: 是
1: 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看一部电影哈，《我的少女时代》
3: 哎呦，对，
1: 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也有出演哦。而且演得不错。
3: 我就演一个老师，演一个国文老师。
1: 对，
3: 你知道我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啊，我以为我要演我自己平常的样子，穿着这个热裤，对不对 ？T 恤。
1: 对，
3: 麻辣的样子。
1: 是，
3: 因为我去试镜的时候，我去试衣服的时候，我整个吓傻了。我说哈，这么老古巴的样子，我说怎么可能？刚刚曲老师，我们要演的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老师的样子。哦，我说对，完全跟我在念书的时候的那个老师一模一样。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古板的，是不是？然后凶巴巴的，然后戴个眼镜啊、然后这个。对学生很严厉的这个老师，对，
1: 是因为我刚才跟金露还在聊呢，我说啊、我说那个跟这个照片上跟图书上的曲老师是一个人吗？他说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他说那个是角色需要，然后还拿出了手机看了一下你们两个的合影啊，我心里才着实的稍微踏实了一点。
3: 而且你知道吗，红姐，我跟你讲，在这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面，我的台词啊，都是我当时在片场，我们当时要拍的时候啊，当下我跟这个导演陈玉山导演，我们两个人脑力激荡，现场激发出来的。本来他们都有给我台词，我都背了，可到现场导演一看到我就开始笑，啊，曲老师你就做你自己吧。他说你觉得这一段你会讲什么话，如果是你会怎么讲，就说哦，我都还没结婚，你不会有老公。然后导演说这句，所以导演对我非常非常应该说是开放，你知道，然后他让我做我自己，就说没关系，曲老师，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所以那个台词就这样很自然的出来。
1: 对，非常的自然哈。其实呢，我看您这本书哈，一个人不行嘛，里面有很多非常励志、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比方说这样的一段，说十几岁、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几岁的你们，也许觉得自己普通到了极点，好像对任何人或者这个世界起不了什么作用，请不要再用这样的角度看自己。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你不知道的过去或未来，一定会对某个人以及这个世界带来影响，产生意义。他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想跟大家去分享的。那其实我们就想了解您这么的优秀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 title 哈、又是艺术家，又是大学老师，心灵导师，同时呢自己还上着各种各样的荧屏节目。

0: 啊，还是主持人啊，反正我数起来的话，七八个头衔肯定有了，对吧？还有手漫漫画家、二手玩具收藏家。不是，那很多朋友说了，那曲老师都这么成功了，那肯定天生是吧？这个有很多的才华，所以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但我发现看了您的这本书，好像不是哎，
1: 完全不是。我跟你讲，黄姐，我跟你讲，我其实小时候是功课非常非常差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因为在家里面，我的姐姐非常优秀，我弟弟又是小儿子，我妹妹老幺，爸爸妈妈最疼，那我是夹在中间那个最不受宠的那个小孩。那我长得又没有姐姐妹妹好看，我功课也不如他们，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压力之下，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我在家里面我是很压抑的小孩，我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传达表达我自己。等到我小时候在小学去念学校念书的时候，功课又很差很差，而且如果四十几个人，我大概就是二十几名哦。为什么差？因为我姐姐是考前三名，我弟弟一定是前五名、
0: 哎、
1: 的小朋友，你知道？对，所以等到我升上国中的时候，我的功课就更差。如果班上四十几个人，我可能三十几名、四十名了，我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在我看国中念书的时候，我的成绩都是吊车尾的，非常非常非常糟。那我在班上也很不起眼，我长得又瘦又小又黑，我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我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为了跟班上的同学做朋友，所以我就发明了给自己一个角色，就是班上的丑角，你知道？我就想说，哎呀，到底同学怎么样会靠近我啊？如果我很会讲笑话，逗大家开心，每天装疯卖傻，同学肯定是会注意我。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长大的孩子。但在家里面讨爸妈欢喜，爸妈也不理我，那爸妈的注意力都在姐姐弟弟妹妹身上。到了学校要讨同学欢喜，不然同学不跟我做朋友。他功课又差，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0: 哦，也就是说您其实打小并不是那么的优秀，他也不是最受瞩目的那一个人，甚至可能还有点没自信， 对吧？
1: 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绝对绝对没有。然后我说的话也没有人要听，那我爸爸妈妈也都不让我说话，他就会说，哎呀，你狗嘴吐不出象牙，你要出去，你要跟谁讲话、
0: 哎、
1: 出去的时候最好再张开嘴巴。对，我爸妈都这样教我的。我说为什么不能张开嘴巴？他说你的话谁要听啊？你是什么啊？你听别人讲就好了，你就乖乖的闭上你的嘴。我从小到大一直这样，甚至于到后来我到美国去念书，我到美国念了高中、大学、研究所。如果放寒暑假回来回家的话，我爸妈也是这样跟我讲话。你等下去哪里啊？我记得我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都一样啊。我说我跟同学出去玩，他爸就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去唱歌啊，唱 KTV、卡拉 OK 啊，吃饭啊。他爸爸就会说有谁呀、啊？我就说有谁有谁有谁有谁有谁。爸就说哎呦，他们都这么优秀，你这边讲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讲的话没有任何影响力啊！你要干嘛？你就听大家讲话就好了，你好好听着，看看别人为什么都比你优秀。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小孩。
0: 那相对于爸妈是属于那种打击型的教育是吧？
1: 我爸爸非常非常非常严厉，非常非常严。对。然后我们是从小，如果说吃饭，我的碗那个筷子啊。没有拿好碗，没有捧好哈、啊，他一定会打我们的。那我写字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拿好，爸爸也会打。
0: 嗯，
1: 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长大的。对，
0: 那你小时候一直在学钢琴，但是呢，有一个转折哈、啊，就是中途呢放弃音乐，说服了家人，考入了门槛极高、录取率和常春藤联盟校不相上下的阿波联盟学院的艺术设计系。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胆子还挺大的。
1: 我跟你讲，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王姐，我跟你讲，其实我从小我大概三四岁我就练钢琴。那当时是因为姐姐跟我，姐姐在练，那我也练。所以爸爸妈妈希望培养两个女儿是很有气质的，希望我们可以成为音乐家。然后我记得我姐姐练到了小学的时候，她就不想弹了。然后她不想弹的时候，爸爸就说没关系，反正姐姐是老大，姐姐可以学跳舞，可以学别的。其实我也不想弹啊，可是姐姐已经不想弹了，我就不能不想弹，所以我就必须要继续弹。然后我记得我弹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哎呀，到我们家来跟我爸妈说，你这个女儿是个天才。我爸妈说真的吗？家里有多聪明？然后老师说她的等级，因为我小学四年级已经在弹莫扎特变奏曲了，那是非常非常难的。老师就说我建议你们把她送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去念书。
0: 天哪！
1: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简直吓坏了，你知道，说怎么可能，我们家出了一个天才。然后我其实 也没有什么天分，就是你知道，当你年纪很小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小孩子的领悟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给你什么你就会吸收，所以我小学时期弹得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后来爸妈考虑了几个月，还是没有送我走，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第一个维也纳它不是英语系国家，我又要再学新的语言，你知道，而且这么早把小孩送出去，他们也不能就近照顾我，所以后来与其送出国，爸爸就妈妈就帮我买了一个雅马哈的大的 grand piano 让我弹。就是你要知道，当我被老师夸奖是天才之后啊，我真的不懂什么是天才，然后反而没有很努力的去学，因为其实事情并不是我的最爱，我是误打误撞弹得这么好，我也不知道，就好像就被大家一推，就越弹越好，越弹越好这样。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一直来我都很喜欢画画，但是爸爸妈妈非常非常不重视。你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也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头画画，你知道三毛吗？作家三毛，
0: 知道。
1: 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来哦。对，然后一开始我爸爸妈妈的好朋友到我们家来，就看到我们家那个楼梯边画画，他就看，哎，楼梯边怎么嘉瑞在这里画？他跑过来，然后我记得他有跟我爸爸说，他说，哎呀，他说许先生，他说你看看你这个女儿，很得了哎，他说嘉瑞很会画，一定是个天才。我爸妈想说，怎么可能？我女儿是钢琴天才，怎么还要画画呢？知道吗？所以他们，而且他们认为说画画肯定是疯子才画画，就像那个反骨像把耳朵切掉，你知道？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反对我画画。就一直阻止我，那我一路弹钢琴弹到我出国去纽约念高中，我还有弹。记得我到纽约念高中的时候，我有去考美国最棒的第一名的音乐学院，叫做茱莉亚音乐学院。
0: 哦，我知道你
1: 的学校。我当时去考的时候，我没有考上，你知道我没考上，我超级高兴，我说太好了，哇、啊！就你给我爸妈看，我不是钢琴天才，我终于可以好好画画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爸爸，你知道他多坏，他说。美国第一名的学校没考上没关系，你就考美国全美第二名的，你就买一家。他说曼哈顿音乐学院，结果很不幸的我考上了。
0: 啊！
1: 哎呀，我真的气死了，我竟然就考上了。你知道，这小时候我的成绩其实也是挺好的，你知道，可是我还是一心想画画。所以等到我高中的时候，你知道我在纽约念高中时，我是一边念普通的高中，每个周末还要到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去上他的大学进修班，主修钢琴。那一个礼拜简直要练十个琴谱哦，要练的就简直很棒。那等到我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就申请，我当然我刚还没讲，我绘画上冲刺的非常非常好。我高应该是高一吧，好像高一下学期我就得到了全纽约州的素描的冠军，你知道，我非常非常会画画。然后刚去美国，那一路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二跟高三，我选了全美国最优秀的一堂课，就给这个大学比如说你在高中啊，虽然你已经念高中，但是你已经有大学程度，所以有一个课程叫做 AP， 它叫 Advanced Placement， 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哦，而它不是只有艺术，它有 AP 数学、AP 英文、AP 物理、AP 化学、AP 历史、AP 什么等等，还有 AP 艺术。那我就选了 AP 美术课。那这堂课呢，他都会帮你打成绩，从一到五，一是最低分，五是最高分。可是你平常人是不能选 AP 的，你必须在学校里面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杰出，由学校老师校长推荐的，你才能选这个课。而且这个课都让你上这个课的时候，你不用跟一般小朋友上课啊。你说选了 AP 数学，你不用跟一般小朋友上，你可能高一高二就学微积分了，你就学大学程度的数学了。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了大学程度的艺术美术课。那我通常是独立学习的。那我记得我高二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呢，我的 AP 得到了五分的满分，而且我当时作品被他们 AP 总部选为当年全美国的代表，是非常非常优秀，这个等于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然后那所以等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就面临一个抉择，我到底我要念的是艺术还是念的是音乐。刚好我得了这么高的荣耀，我又申请到纽约最好的学校 Cooper Union COOPERUNION， 这个学校是全额奖学金的哦，全校只收1000个学生，也就是你要想全世界各地人都来申请，几百万个人，他的录取率是0.0001%，那我就申请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很想念这个学校，可是我的父母希望我继续留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然后直升到他的大学部。那我当时有跟我的老师长谈，跟我的音乐老师长谈，我跟我音乐老师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画画，而且我申请到这个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说大学四年全额奖学金哎，我说老师我真的很想去。那我就问老师说，可是我的爸妈希望我弹钢琴，我该怎么办？你知道老师怎么讲吗？老师说你钢琴弹得非常非常好，他说我大学他说我高中教了你两年了，高二跟高三，他说你非常非常优秀，他说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家，可是 如果要成为世界顶尖第一第二那是不可能的。 OK， 你看老师很诚实哦，他说我们他说你可能没法成为那个世界顶尖的顶尖，但是我相信啊，你又要在三藩镇音乐学院大学部去念绝对没有问题，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旅游世界的这个音乐家。但是他说 Christy 的英语，他说 Christy 我高中教了你两年，他说我发现你会的不只是钢琴，你有一双特别敏锐的耳朵。他当时跟我讲了，我好我都吓到了，我说什么是耳朵？老师说我发现你耳朵听力非常好，他说我建议你走指挥，他跟我说走指挥的话我保证你可以成为世界顶尖的指挥家。当时他跟我讲的，他说我钢琴是不可能成指挥家，我说指挥，我说老师指挥不是很难吗？我说你居然那个交响乐团里面，你知道 Orchestra 里面，我说哇，这个里面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各种各样的乐器耶，鼓啊什么什么，钢琴什么，我说我怎么可能？那当时我的老师就说，所以他说你可能需要接下来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你需要把这些乐器基本都要学会。他说但是你已经会钢琴了，你都会了，所以你应该都可以。他说如果你愿意沉淀下来一到两年，他说你考我们学校的指挥部，你一定会上。你看到没有？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国外，我现在讲的事情是1984年哦，你看，几乎是31年前，国外的老师他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鼓励的，而且如果你这一科不是好，他们帮你找到你其他的可能性。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去等什么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我直接就想要上，我直接想要直接升大学念 Cooper Union 这个学校。所以后来我有跟我的英文老师说，我说哇老师，我真是很感动，我还抱在一起给他哭，我说哇很激动，我说老师谢谢你还这么看好我，可是我说我真的很想要 pursue 我的艺术的这个领域，所以我可能会把音乐放下来，是这样。
0: 那这次其实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决定哈，一方面跟父母那边的话有一个博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己内心上也会有一个细微的变化，但最终呢其实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对吧？考入了你比较喜欢的艺术设计系。
1: 当然了，而且那时候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妈妈有陪我去看过这个艺术学校，她看到那个教室里面全部是颜料，你知道，脏，我妈还在那家吐口水，我妈说这什么东西，这什么学校啊，这么脏，校花里面的学校吗？然后我爸爸当时就说啊，全额奖学金，学校不是应该付学费吗？不要钱的肯定很烂。然后他们，而且很多朋友跟他们说，学艺术这么是疯子，你知道，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反对。那这个学校他虽然不收学费，但是他必须缴一个，我记得当时要缴一个150块美金的注册费。我爸爸就是不肯帮我出这个钱，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没办法注册的话，我就等于要放弃我的这个名额了。然后距离那个日子越来越近，我有钱嘛，我就跟我爸爸说，你一定要缴这个注册费。后来不得不，我还是跟我爸爸沟通，我想说，我不能这样一直逃避，你知道吗？我必须面对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这真的是我最热爱的一个领域，求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证明我可以在绘画上面有一点点，你知道，突破跟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求求你，你知道，我说哪怕是一年两年都好，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念这个学校。我说如果我念了真的不行，我说我愿意放弃，我就回到音乐，你让我念个音乐。后来我爸爸还融化了，你知道，我想说父母还是爱子女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当时就说好，那我就让你去你试试看，你今天看。
0: 其实自己需要一段时间去证明，但是在申请耶鲁大学艺术系研究生遭到拒绝之后，那段时间其实你应该算是进入了一个自我否定期，应该是稍微有点低谷的感觉了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过去啊，一直以来大家都问我说，哎呀，徐佳蕊，你的研究所念的是哪一所啊？或者是说你在美国念什么学校啊？我都知道我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研究所啊，我从来没有。然后人家就是说，哦哇，你研究所申请是哥大？我说对啊对啊对啊。他说你申请就申请上，我说对啊，我很厉害啊，我从来都没有告诉别人说，我是被耶鲁大学这个 reject 他们否定掉的这个学生，因为对我来讲是连续我人生最大的耻辱啊。我大概到9年前、10年前吧，2005左右，我可能在10年前中，我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跟大家说这个，而且说了一次之后，当下我还大哭。你想我现在我大概40岁，我才能面对，对，可是真正把它很完整的写出来，真的是这一次在这个书里面。因为你知道， 你要想哦，我最热爱的是艺术，然后为了证明给我父母看，我可以做到，我申请到全额奖学金的学校，但在这个学校大学苏菲优念，我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我一路来。

0: 都是现都到大二大三我都是很好的，那大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学校推荐我到耶鲁大学去上一个暑期的这个夏令营的课程，这是一个8个礼拜的课程，学费非常高，可是也是学校帮我们付的，是免学费的。那我当时在我的这个大学里面，我竞争一路以来竞争哦，我跟很多个同学去竞争，到了最后学校推派2个名额，我们的作品送到耶鲁大学去，最后耶鲁大学选了我。你知道我简直是我这个大学的冠军的Cooper Union冠军，然后就带着这些荣耀跟老师对我的期待，我就到耶鲁大学去上了暑期班。可是没有想到，我一上暑期班的时候呢，我记得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的作品就被耶鲁大学他们的教授否定了。他们看到我作品，觉得非常非常肤浅，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没有内涵。那他们就说啊，我说你说什么？我简直不能接受。我说怎么可能？我努力了3年就是要来你们这里，你怎么会说我的作品没有内涵呢？他们就说，如果你要留下来在这个暑期班里面的话，你最好打掉重练，从零开始。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简直累积了3年大学的基础，你知道我练这一身好功夫来这里，就你叫我打掉重练。所以我一开始我本来要离开这个暑期班的，这个夏令营的，可想了一个晚上，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我就觉得说好。你们如果觉得我不够好，那我要面对我要知道到底哪里不好，就让我自己来，踏上这个探索的旅程。接下来的这个8个礼拜，这个暑期班的过程中，我就好仿佛好像是一个从来不会画画的小孩子一样，我就把自己的武功全部打掉重练。以前用右手拿笔，我就用左手拿笔；以前最爱用的颜色调色板，我全部否定掉。你知道，以前画来最会画的、最熟悉的笔触，我全部都不用了。我就想说，好，我就当作我从来不会画画，我看看你们到底要教我什么。那这个旅途，重新寻找自我探索的旅程非常非常长，它不是就是一天可以完成，2天可以完成，也不是8个礼拜暑期班可以完成的。所以等到暑期班结束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旅途上。那这个旅途就像一个黑黑暗暗的隧道一样，我才踏进去，完蛋了，暑期班已经结束了，我前面看不到尽头，回头一看，我离入口又已经很远了，那我该怎么办？当然要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就一个人一个人慢慢慢慢一步步往前走。那我记得等到我大四，刚刚开学的时候，我的画风就已经转变了，就是我踏上个人这个探索旅程的这个途中，我的画就变得乌漆嘛黑，黑漆嘛啦，因为我要从一个很会画画到不会画画，结果我的颜色就用的非常非常鲜艳，我想画什么都能画，就接下来呢，我就画成就是很抽象的一坨一坨黑黑的，因为我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要否定这一切。
1: 然后非常感谢金露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他们一些做人呢、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然后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判。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 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9: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10: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1: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2: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3: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4: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5: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6: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
1: 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八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 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
4: 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5: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4: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6: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4: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7: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9: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欣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
4: 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0: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4: 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5: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4: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2: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党务工作，推动党建与税收主业深度融合， 以真心服务党员，以实干扛起责任，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好基层党务工作的排头兵。
3: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集中一周时间，统筹推进安全标识布设与完善工作，规范设置30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步完成所有避难场所专用警示牌的加装公示工作，清晰标注避难位置，方便群众汛期紧急避险。同时，各村社区覆盖排查辖区河道、坑塘、沟渠等风险区域，在各类危险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明确水域风险，警示溺水隐患，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提示村民，所有安全警示设施为公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3: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

这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今天我要带您去的通州区张家湾镇，就和曹雪芹以及《红楼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中间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张家湾镇，细数其中故事。通州区张家湾镇有千年漕运历史，众多的文物古迹、传奇典故形成了张家湾独特的文化氛围。《红楼梦》与曹雪芹又和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红楼梦》里描述的很多地方在张家湾都曾有据可查。本期节目，记者带您到张家湾听听其中故事。

通州区张家湾镇紧靠运河岸边，历史上曾闻名一时。元明清三代南来的漕船客舫，相当一部分在这里洗卸停留，并有大道通往京师，所以和通州并称为水陆码头。蒋一奎在《长安客话》中记载，张家湾为陆河下游，南北水陆要会也。自陆河南至长甸40里，水势环区，官船客舫、漕运舟行遍及于此，闲畅相闻，最称繁盛。古籍记载，历史上的张家湾四面环水，南有凉水河，东有玉带河，西北则是萧太后的运粮河，均通京师。明嘉靖年间曾在这里筑城，并设有漕运厅署以及储粮官仓。据《大明会典·仓鱼》记载，永乐年间曾在张家湾设通济仓存粮，所以

0: 讲张家湾镇的故事，一定要从运河文化开始。今年张家湾博物馆正式开馆，2000多平方米的展馆内讲述着张家湾镇的历史。张家湾博物馆位于张家湾镇张湾村，张湾村的村民曹志毅参与了整个博物馆的修建筹备，他自己也是一位历史爱好者，也是被称为活通州的原通州文物管理所所长、通州博物馆馆长周万良，又名周良的学生。谈曹雪芹《红楼梦》与张家湾的历史，必然要谈到运河文化，而我们的聊天也就从博物馆的一艘古旧的木船谈起。
1: 能搜集到这么古老的船也不容易，还是保存得非常完整的。这是清代运河古船，这是我们从哪里收集到的？
2: 从民间收集过来的。这个条船呢也是捐赠过来的。
1: 当时是放在自己家里的话，得放多大的地方才能放下？
2: 得有6米多长。咱们农村家里边啊都是地方挺大的，搁在一个棚子里边保存的。
1: 搁在棚子里边的。那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清代什么时候的？
2: 据周老师这个考证啊，这大概其实
1: 老博物馆的馆长周良馆长，
2: 对、大概其实在这个清中期左右的，
1: 时间还是挺久的。
2: 对，挺久的了。
1: 运河是张家湾的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标志了哈。
2: 对。
0: 张家湾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作为重要的漕运和客运码头，因其在元明清三朝的繁盛而著称。据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考证，张家湾是因元代漕运万户侯张轩多海运至此而得名。张湾村和张湾镇村这两座村庄曾经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大型码头群的所在地。明代诗人王问在《张家湾送客诗》当中曾经写道：“旅舍临关陌，秋风亦枉然。”写出他在张家湾送友人乘舟南去，在去北京官道旁的旅店住了一夜，彻夜长谈前途和离别之情。在张家湾镇内，古代有大小六条河流穿过，其中的通惠河、白河、萧太后河、凉水河和港沟河五条河都曾经是运河。在一个不大的乡镇区域内存在这么多条运河，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有河必有桥，在张家湾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一座按照实物缩小的桥，通运桥。
1: 现在咱们是上了一座桥，咱们张家湾有一个通运桥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不知道这个桥是跟那个通运桥有什么关系。
2: 这个桥啊，就是咱们通运桥的缩影。前面那个城门楼呢，它的城墙呢也是它的这个按倍数缩影以后搬进来边了。这个桥呢都是石头做的。
1: 就是石头。
2: 对，这是纯石头。
1: 这是小狮子吗？
2: 这个狮子呀跟那个桥那个咱们那个古通运桥的狮子啊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是皮的橡膜，橡膜这个翻过来的，所以说它的橡皮膜翻过来的，跟它是一模一样，大小比例都按倍数缩进来的。我不知道您到这个现场去没去，这个桥现在还现存。
1: 还在
2: 呢哈。现存呢，就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缩影，现存桥还是很宏伟的。它是49米多长，9米多宽，3个桥瓮，所以上面狮子呢也是千姿百态。而且它最这个著名的这个桥，它的级别非常高。为什么著名呢？它是里外海定池、鼓乐坪、拖荷叶。
1: 这怎么说？
2: 你看这个一般的桥啊，是里边有，
1: 就是您说装饰的图案。
2: 对，装饰的图案，外边没有，
1: 因为外边不太好做了。
2: 对，不是不太好做，它做完以后安上的，所以外边呢它也是跟里边一样。这叫海定池，鼓路坪，然后拖这个荷叶。所以这桥是一个观赏桥。
1: 观赏桥。
2: 它是观赏桥。为什么是观赏桥呢？因为它是人文码头聚集地。运河上来以后到这儿来呢，就是客船嘛都从这桥里过。所以说呢这个是也是一个观赏桥，
1: 里外都可以
2: 都可以观赏。它是还是比较高档的。
0: 这座通运桥紧接着张家湾城南门，它是当地一带最大的石桥，当地人也称它为萧太后桥。这座桥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津，当时从南方来的人要走运河，张家湾是大码头，来往船只都要在此停留。那么通运桥究竟建于何时呢？明万历33年

0: 也就是公元1605年，通运桥完工了。通运桥的建成进一步加强了张家湾的军事经济战略地位，也为后人留下了走张家湾必到此一游的标志景观。桥两侧护栏，每边有18根网柱，上面雕有石狮子，形态各异。彩绣球的大狮子为雄性，不彩绣球的大狮子为雌性，小狮子在脚边玩耍，憨态可掬。
1: 这是桥当中，
2: 桥的正中。
1: 对，您看这个，这桥当中有个龙头，四边呢还有4个碧水兽，这个碧水兽也很有个讲究，哎，一般桥4个碧水兽是很少，一般的一个，可是说一边一个，这是一边一个是4个。
2: 那为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桥修的这个档次啊，就是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桥呢现存呢还是很完整的。还有一块碑，修桥时候立的碑，现在那碑呢也是老态龙钟了。关于这个桥呢，这个这儿一个重修桥的碑，它这个碑呢，碑的材质啊，没有那个一开始修时那个碑的材质好。
0: 与通运桥同时完工的还有一座河神庙，位于张家湾城南门内，在博物馆里还留有曾经的碑文。
1: 福德庙，这是福德庙的座。这个碑的特点，为什么说非常的这个有特色呢？这个碑呢，您看看这碑的前后面，是吧？您看这面，它是五爪龙，一般的皇上皇家的这个碑是5个爪，您看这个龙活灵活现，然后它是一个五爪托云，您看这5个爪托那云，是吧？碑座。
2: 这是2条龙，
1: 相当豪华。对，这是2条龙。
2: 二龙戏珠。
1: 对，二龙戏珠。方方有4大文化，第一大文化呢，按时间来这个序排序呢，就是寺庙文化。张湾的古城，城里城外一共有24座庙宇，就是都在张湾这个地界之内，是吧？你看张湾这个过去的风水宝地吧。其二呢，那就说是什么呢？是运河文化。它不但是造就了这个运河两边的儿女，也造就了张湾人民的这个生活。因为呢，它是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就设在张湾。有人说啊，是飘来的北京，就是说修北京城的时候，修明13陵的时候，这堆材料，包括黄木啊、什么石头啊、什么的砖瓦呀，都是从南方运到咱们这个码头，然后周边呢存放那些东西，您比如说砖厂、黄木厂、盐厂、碱厂、瓜厂。这都是村的名，所以说呢，它是这个运河运上以后呢，就存放这个些地方，存放以后呢，就变成了村的名字了，是吧？现在这个一直沿用到今天了，
2: 这些村子还在，
1: 还在。所以说人文呢，它是还一客运码头，一个人文码头。刚才我说这桥了，从这个运河过了桥以后，就是这个一个人的码头，就是说人文码头，就是上船下船呐、所以说过去的呢，就是说很这个繁华。您比如说十里街、十里长街啊，所以说这个运河的文化是吧，在咱们张湾呢，是最北端的码头，它的货物人文聚集地，所以说这个在明清两朝的时候非常的繁华。这是这个运河文化。再一个这个文化就是古城文化。这个古城呢修得很有特点，它是一个随着河弯就河弯，随着这个坡就土坡，也是一个砖砌的正式的一个城墙。
0: 在博物馆内我们看到了很多瓷器的瓷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仍然与张家湾的运河文化密不可分。
1: 王老师那儿呢，王世伟，
2: 他从哪儿弄的呀？
1: 就是收集的。
2: 收集的
1: 啊。
2: 那这些瓷片，这是肯定不是老百姓，就是家里的这些，是不是当时比如说是窑，是一个窑啊，或者是什么？
1: 不是一个窑，他过去呢，他不是那个运河最北端的码头嘛。瓷呢，就是景德镇瓷也好，哪儿运来了？
2: 运输。
1: 运输时候呢，他呢就是过去都肩扛啊，车推啊。要是他不是拿东西草绳嘛，他打成捆，他一摔，假如摔坏2-3个，
2: 就不要了，
1: 那整个的他就扔河里了。可是摔坏了的， 整个的刷出来就过去叫粪堆啊，
2: 嗯，
1: 就扔在那里边了。
2: 嗯，
1: 所以说呢，
2: 本来就是残次的，
1: 本来就是残的，但是有好的，就是有好的什么好呢？就是说河里头，因为到码头有时候扛，然后呢是一风一吹，它会晃一晃动的，这玩意儿就掉河里了。
2: 嗯、
1: 还有成捆的，也都这个清出来了。
2: 嗯，
1: 但是呢，多半都是碎的。
2: 多半都是碎的，
1: 有的呢是整碗也碎了，它通过这大土的这个还原啊、
2: 嗯、
1: 就给压碎了，但是拿出来以后挖出来以后还能对一块堆儿、
2: 哦、
1: 还有的这个碗呢缺一块，这块挖出来以后在十几米的地方，哎，又把那块挖出来了，一对正是一个碗。你看说现在这挺奥妙的。
2: 对，基本上都是青花瓷哈。
1: 哎呀，什么瓷都有，大概其他这个都是这个明清两代的
2: 啊、哦，明清两代
1: 对多，这陶罐都是这个很远久的了，
2: 嗯，明代陶罐、
1: 哎、这个一般呢是对
2: 罐开酒壶，
1: 对明代的多。
2: 这个酒壶是从哪里来的呢？
1: 这都是从民间，
2: 哦，
1: 都是
2: 从民间
1: 收集来的，
2: 收集来的。
1: 那是那小尖台那儿，
2: 嗯，
1: 是叫做鸡腿这个罐的这个
2: 鸡瓶，
1: 对鸡腿瓶。
2: 为什么叫鸡腿瓶呢？像鸡大腿是吗？
1: 实际上哎，像鸡大腿。实际这东西啊，
2: 嗯，
1: 就是谁也不知道叫什么。
2: 嗯，
1: 因为明代
2: 的，
1: 它是干什么呢？它是拴大马车。
2: 嗯，
1: 拴
2: 大马车，
1: 哎，搁油。
2: 嗯，
1: 然后点那个捻一捻，点灯的、
2: 嗯。点灯的，马车上点灯的。
1: 对，它拴马车。
2: 嗯。
1: 他挂上油，
2: 嗯，
1: 他把这个拴根绳拴在马车上呢、
2: 嗯、
1: 就是黑夜走路的时候、
2: 嗯、
1: 照亮了、
2: 嗯、
1: 是灯，
2: 灯，它就是灯，
1: 它是灯，它里的搁油
2: 啊，
1: 然后捻个捻儿，
2: 弄个捻儿
1: 点亮，对、
2: 啊、
1: 据听说啊，
2: 嗯，
1: 这是汉代的城墙砖。
2: 汉代的城墙砖我们是从哪里？
1: 它现在就是也当当官出土的，
2: 嗯，
1: 你看看它都有字啊，
2: 嗯，
1: 为什么叫汉代呢？它肯定有汉代的。
2: 二四村周阳捐赠，那汉代可是
1: 太久远了。
2: 二十四村了
1: ，对啊。
2: 我看这个青花瓷还真是很美哈、啊，漂亮，而且都完全不一样。您看，
1: 嗯，张文出土的。
2: 嗯，张文出土的，您看有花卉，然后有那些这个装饰的图案，然后还有动物，
1: 动物、啊、
2: 很丰富。
1: 说起动物
2: 啊、
1: 嗯，十二生肖的动物，
2: 嗯，
1: 都在瓷片里能体现。
2: 哦，
1: 嗯，
2: 你看这还有，这好像是福禄寿的字儿。
1: 对对对。
2: 哇，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基本上呢。
2: 啊，这
1: 整一点了。
2: 比较整的。
1: 对，比较完整了。
2: 嗯。
1: 这是王世伟，您看了吗？捐赠。
0: 作为张家湾镇张湾村村民，曹志毅对自己的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感。从儿时起，他就留心了解家乡的历史，从老人口中也搜集到了很多的传说典故。
1: 一是感兴趣，第二呢，我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爷爷那广佛寺，那时候已经没有了，他是小学校，然后我呢是住在最北头，我要上最南头去上学，
2: 嗯，
1: 走这堆路呢，就是老头啊，乘凉上午的，有时候我在站那儿就爱问这些个，我一直问到建咱这个博物馆以前，我还在咨询这些事儿。
2: 嗯，您都问什么呀？
1: 所以说就是有张湾，就是问张湾的历史，张湾的寺庙，张湾的文化，
2: 嗯，
1: 提出很多问题来，
2: 嗯，
1: 是吧？有的他们答不了，有时候答不了。所以说，就我对张湾的历史呢，就从小我就爱好那个，因为我也是张湾人嘛。说过去说这个码头，这人码头在哪边啊？这货的码头在哪边啊？哎，说那土地面是在哪儿啊？因为我小时候已经没有那东西了。哦，说在哪儿？说那福德庙在哪儿啊？广佛寺我知道，和这个三一会馆我知道。因为什么呢？我们上学就跟那儿，但是没有了。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老爷庙还有，它是正殿没有了，就是配殿还有。配殿呢，它是东西配殿，就有西配殿了，北大殿跟东配殿都没有。所以说呢，我就有这个印象。但是对我小时候最大的印象就是都是大沟坡子，路都四米多高，挖下去以后两边都是四米多高，当中是路，而且路它不直，就是稀里拐儿稀里拐儿的。小时候有这么印象，城墙有一段红桥的北边一点，而且它靠着河砌起来的，城墙大概其有十多米高，有五十多米长，紧邻河，还有那么一段我见过。然后它那城门楼子 城门已经没有了，两边那垛子还在。比如说东门、北门的垛子，哎，南门垛子，西门我就没见过。因为刚才您问说都说些什么呀？反正得讲那些故事。
2: 啊，
1: 井里有庙，庙里有井，三桥加一庙，三庙加一井，传说吧。实际上不是传说，确实我考察去了。土桥这儿一个土桥，它为什么叫土桥呢？原来也是木的桥，进北京呢必须走那条路，然后呢它压坏了以后往上铺土，一铺一层铺一层土，起名叫土桥了。土桥以后它还不服众，就改石桥了。东边有一庙，西边有一庙，桥北头有一庙，这叫三庙加一桥。现在我知道三官庙还有一个庙还存在呢，现在还有呢。这个三桥加一庙呢就在咱们张湾那儿，就是西门有一桥，有一岩桥，还有我们张湾村奔那个立正院有一个石桥，正当中有一个火神庙，这叫三桥加一庙，北边叫三庙加一桥。那井里有庙呢，那就说这个北沟寺，我原先就跟那儿井的西边住，我们叫后庄，是在城外边。哎，我们吃水就吃那井的水。现在这人去年死的，他到时候逃井，什么到时候逃井呢？就是说有了重大的这个什么了，哎，有一个人吧掉在井里了，把人捞出以后呢，把这井得刷了啊，刷一般的井是不逃的。这人下去以后呢，就看着那井的，说三分之一处有块方砖，方砖上刻一个庙。
2: 方砖上刻了一个庙，
1: 哎，对，井里
2: 庙的图案是吗？
1: 对，庙的啊，对，就刻那庙的图案。哎，所以说这个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井里有庙。
2: 这个您看到了吗？
1: 就这个人去年死的，
2: 哦、
1: 就是他逃井，他现在八十六死的。就是他逃井的时候，他看到跟我们说的，我们那个村人六户都知道。哎，所以说这个。井生现在有五十，比我大一岁，大概其陶井那年生的。我叔白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属羊的，他就那年生的，那年陶的井，他就叫井生。
2: 哦，叫井生。
1: 啊、外号就是小名叫井生。六十年。
2: 60年，那就是60年前陶的井。
1: 对对对，60年那年陶的井、生的他，这叫井生。
2: 那个井现在还在吗？
1: 井没有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再叫是井里有庙，还一庙里有井。庙里有井呢，就是反正我是听这个老人说的，这个他叫龙泉庵，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呢，他院里有井，他把这井折射到这个殿里边，然后到一定时候朝拜的时候呢，这人就跟井里边，他是折射过来的，就在井里头。
2: 感觉是人在
1: 井里，就是你在大殿，就是在这个位置看，真的又在井里了。还有呢，就说呢，我小时候叫北沟寺吧，我们就住在北沟寺的西边嘛，前面西边一点，我小时候上那玩那砖塔，和尚圆寂那个砖塔，后来把那缸平整时候扒出来，是麒麟缸，哎呀，那会儿那缸好家伙，就说数不胜数的这个些个文物啊，
2: 那
1: 缸我是亲眼见的，挖出来以后。那盖是三条盖，小盖、紫盖、大盖。
0: 由此可见，张家湾确实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那么，《红楼梦》曹雪芹和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在张家湾镇的一处风景如画的公园内，我们看到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雕像。张家湾镇宣传部长齐丽丽告诉我们，
3: 张家湾啊，最大的特点是多河富水，和这个运河文明和运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重点打造的几条河的这个绿色走廊，其中呢，现在您看到这个，我们就是以红学文化为主题打造的一个红学文化绿色走廊，然后它是沿着萧太后河两岸，然后进行景观打造的。萧太后河呢是上街环球影城，然后下街呢我们这个张湾古镇，然后围绕的这条河，我们呢重点做好了这个环境这个综合水平的提升的同时，重点现在啊大家可以看到的，我们打造的两个文像，一个文像呢就是我们的归梦亭，还有一个文像呢就是曹雪芹先生雕像。归梦亭呢，这个是冯其庸老先生在93岁高龄的时候给我们这个取的名字，然后说这个归梦亭有三个具体的内涵在里面。第一，就是为什么是归梦亭，一个梦呢是曹雪芹字梦阮，第二他写了长篇巨著《红楼梦》。
0: 如果您是《红楼梦》的喜爱者， 不妨也去寻找张家湾和《红楼梦》之间的关联。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装模作样的啊，要驱神遣将，结果真来了这么一位小将。此人是谁呀？您还别说，和朱元璋还有几分渊源。当时朱元璋和刘伯温俩人要去陆家庄，结果半道上哎碰到这孙兴祖了。当时孩子被关在囚车中，朱元璋就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一打听，孩子哭着喊，这当地守备的儿子抢人家姑娘抢亲，他气不过，闯上去三拳两脚把个守备的儿子给揍死了。本地面无法审理，这就要送往凤阳府。结果在乱石山这儿碰上了朱元璋二人呢。孙兴祖当时在囚车中大喊着，我要去找我哥哥啊，哪怕是死我倒不怕，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14年不又这么大了吗？只是我死以后谁去替我找我哥哥呢？朱元璋一听这小家伙说话挺有点英雄气概啊，心中很喜欢，有心救他，对差官说道，二位官差老爷，这孩子小小年纪怪可怜的，你们高高手把他放了得了。这当差的一听啊，你这个人可真怪事儿啊，啊，人命关天呢、啊、我们把他放了，这官司你去打呀，再说我们怎么回禀老爷呀？朱元璋忙说，差官老爷，回去禀报县太爷啊，你就说这半路上遇到一伙强人把小孩劫走了，老爷就不会怪罪你们了。当差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哼，他是你什么人呢？要你这么关照，真是撒鼻子眼儿多出一股气，躲开吧，我们要走了。朱元璋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把眼睛一瞪，哼，你们这帮狗仗人势的奴才，你们把他放了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一个也别想活。俩当差的也不服软，伸手拿出大棍就和朱元璋打上了。朱元璋亮出宝剑，只用三招两式就把两个差官给打跑了，然后劈开囚车救出了孙兴祖。小兄弟，你快走吧，要不然他们再回来你就活不了了。孙兴祖给朱元璋磕了个头，站起身来就走了。这孙兴祖没走几步，就听有人叫他，小兄弟你慢走。他回头一看呢、啊、是刚才救自己的那个人叫他。朱元璋说，小兄弟啊，你打算到哪里去啊？这一问，孙兴祖忍不住落泪了呀。哎呀，我是奉了姑母之命去寻表哥，谁知走在半路上遇上这件事，人给抓起来，所带银两也让他们翻去了，我想到前边要点吃的，吃饱了再往前走。朱元璋把他叫住啊，是有意将他带回陆家庄。一听他是出来办事 啊，自然不好开口，伸手从兜囊中掏出了五两碎银子，一张十五两银子的银票，递给了这孙兴祖。小兄弟啊，这点散碎银子你带着，好在路上用。孙兴祖接过银子，二次跪倒，千恩万谢。朱元璋把他拉起来，嘱咐道：“路上多加小心。”孙兴祖起身又走了。哎，可是走不远，他又回来了。他望着朱元璋和刘伯温说：“你们二位是我的恩公，救了我的命，又给了我盘缠钱。姑母常跟我讲，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知道，将来怎么报这个恩呢？”刘伯温笑着问道：“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孙兴祖傻傻呵呵地说：“我大名叫孙兴祖，小名叫邋遢。”刘伯温点了点头，心里说：“这孩子真厚道啊，难怪朱元璋喜爱他。可惜年龄太小了，要再大个三五岁，干脆啊把他收下。”于是对孙兴祖说：“救你性命的那位姓朱，叫朱元璋，快快去吧。”记下了朱元璋的名字，孙兴祖告辞而去。他拿着朱元璋给的二十两银子，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半年来没打听到哥哥一点消息。有这么一天，他正往前走，忽听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本村的车把式向二。向二告诉他，姑父姑母都病了，劝他回去。兴祖说了：“我找不着哥哥，有什么脸回去啊？”这向二又说：“哎呀，你别发呆了，天底下这么大地方，你上哪儿找去啊？我临出来时，你姑父让我留点意，不论见着你们哥俩哪位，都叫你们快点回去。你快上车，咱们一块走吧。”就这样，这向二把孙兴祖带回了向家庄。孙兴祖回家一看呢，两位老人真的病了。孙兴祖一头栽在姑母怀里，放声大哭啊。孩子说：“对不起他们，这哥哥不回来了，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向强说了：“快别哭了，我想你哥哥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今后你要加紧学能耐，你们老孙家的刀法是一绝呀，别人家不会，你爷爷亲手出